0: 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武大靖。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宗。
4: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运。
5: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塑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秦琦。
6: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政委。
7: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昨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
8: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甘肃省民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9: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杰。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报道。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3: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3: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5: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6: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7: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8: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昨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亦发生时段性拥堵。琼州海峡昨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请听报道。
1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0: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9: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1: It's very, very good.
1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3: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9: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

0: 转两岸旅游市场。此次推出的五条旅游线路覆盖文化体验、滨海度假等多元需求，其中首发线路上海福州马祖颇具代表性。上海游客可以从上海出发到福州感受闽都千年文化底蕴，再乘坐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前往马祖。长期从事旅游行业的福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郑宪说，沪闽联动推出金马游精品线路，既发挥上海客源市场优势，又盘活福建与金马地区的特色文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日前闭幕，本次车展的规模、首发新车与前沿技术等在台湾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次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首位，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在1400多台展车中，首发车达181台，概念车达71台，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再攀新高。台媒惊叹于车展在物理规模与产业影响力上实现的双重突破。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永明感叹，本次车展不止规模宏大，更呈现出大陆在科技、制造和市场方面的综合力量。他表示，大陆这些新产品不仅在定义现在，也在引领着未来的方向。台媒报道特别留意到，大陆自主品牌展台占比首次超过合资品牌，许多企业以整管包厂、设立技术专区等形式强势亮相，充分彰显大陆汽车产业的集群效应。台湾雅虎新闻网指出，车展期间举办的200多场发布会、30多场行业峰会，吸引了全球超10万名专业观众，形成技术展示、产业对话、市场落地的完整闭环。台媒还留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各大展台前外国观众的比例超过半数，显示大陆汽车产业的全球吸引力已大幅跃升。台媒评论指出，北京车展已从跨国车企抢占大陆市场的桥头堡，转变为大陆车企向全球展示实力的出海枢纽。这种角色转变的背后，是大陆汽车产业的全面崛起。外商对大陆市场的定位已悄然改变，从关键出口目的地转变为全球创新引擎。这一转变体现了国际市场对大陆汽车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智能驾驶技术和新能源汽车作为本届车展的两大核心亮点，也成为岛内舆论讨论的焦点。在智能驾驶领域，华为、小鹏、地平线等企业的新产品亮相，让岛内看到大陆在智能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有台媒评论指出，大陆智能驾驶技术的领先得益于庞大的用户数据和丰富的道路场景，这种数据优势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大陆品牌的表现让岛内舆论看到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台媒直呼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在大陆。岛内舆论认为，大陆汽车产业正以智能化加电动化双轮驱动，重新定义汽车产业的标准与规则。台媒呼吁，台湾汽车产业应该积极融入大陆的汽车产业生态，共享发展机遇，而不是在自我封闭中逐渐被边缘化。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5: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

0: 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2: 日本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
4: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2: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恭健儿：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昨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 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6: 评述，
5: 权威
6: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8: 您好，我是主持人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台湾新党三合论坛近日举办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会上公布的多项民调集中反映出当下台湾社会怎样的深层民意变化。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8: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7: 近日，台湾新党三合论坛举办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会上公布的多项民调清晰呈现出台湾社会心态的深刻转变。50.7%的民众认为应主动直面统一议题的讨论，超60%认同两岸交流是和平基石，更有75.5%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参与谈判，争取最大利益。立足三合论坛的研讨方向，岛内民众应以怎样的心态和视角理性直面和平统一这一核心议题？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近期岛内三合论坛以及多项民调带动统一议题广泛热议，那您认为这集中反映出当下台湾社会怎样的深层民意变化？
9: 近期啊，岛内三合论坛以及多项民调啊，确实是带动了这个统一议题的广泛热议。近期岛内围绕统一议题的热议呢，集中反映出台湾社会呢，已经从过去回避统一、淡化统一，转向不得不正视两岸最终政治安排的现实变化。多项民调显示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呢开始怀疑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开始啊支持两岸恢复交流、协商谈判，说明呢一美毛独、抗中保台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正在失去说服力。那么这股民意变化的核心呢，是台湾民众更加关心和平、安全、发展和自身权益的保障，开始呢以现实利益啊重新审视两岸关系和统一的前景。首先呢，台湾民意呢正在从身份情绪化走向安全现实化， 过去岛内的许多民众啊，谈两岸问题往往是停留在身份认同、政党立场和意识

形态标签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开始追问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就是台湾怎么样才能安全？民主文教基金会相关的民调显示呢，50.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面对论统，64.6%的受访者呢同意啊，两岸加强接触交流，建立良好关系，更能维护和平稳定。那么这个数据的意义呢，就在于统一议题呢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统派团体内部的政治主张，而开始呢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思考安全出路的时候无法绕开的选项。第二呢，就是对于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的信任呢正在下降。岛内社会啊长期存在一种对美依赖的心理，仿佛呢只要是持续军购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就能够自动换来安全保障。那么现在这种想象呢明显松动。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呢显示，54.4%的受访者认为啊，如果说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啊一定不会，或者说可能不会无条件的出兵保护台湾。远见的调查呢也显示啊，48.6%的台湾民众啊对于美国的印象变差，创历年的新高。52%的台湾民众呢担心啊，台湾在美中互动当中呢承受压力，甚至呢成为双方交换的议题。这就说明呢，意美谋独的这个叙事呢正在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台湾民众呢并没有普遍的接受大陆的立场，但是呢他们正在更清醒的认识到啊，美国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台湾很可能只是他地缘政治当中的筹码。那么这种醒悟很迟，但是呢迟到总比永远沉睡强，因为政治现实啊终究会教训所有的幻想。第三呢，就是岛内的民意啊对于两岸协商谈判的支持啊明显的上升。 TVBS 啊在习政会之后啊相关议题民调当中呢显示啊，66%的民众呢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不支持者呢为19%。即使是在民进党的认同者当中呢，也有45%的人呢支持两岸重新协商谈判，44%的不支持。中立选民当中呢61%的支持，16%的不支持。那么这个民调呢还显示啊，46%的民众呢支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啊继续发展两岸关系，高于32%的不支持。那么这些数据呢说明啊，对话交流协商已经超越蓝绿的基本盘，成为台湾社会降低风险维持和平争取利益的现实需求。民进党当局把两岸对话污名化，把交流合作安全化，把和平诉求标签化，正在呢和台湾社会真实的需求发生脱节。第四啊，就是台湾民众越来越重视具体生活权利保障和制度安排。民主文教基金会第三波的民调显示呢，70.5%的受访者呢认同主动谈判掌握我们的未来发展，61.5%的受访者认为啊应该主动的参与谈判，提出呢最有保障的制度条件。同一个调查呢还显示，如果说无法维持现状啊，67.4%的民众啊更担心失去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权利，仅有8.9%的人呢更担心政权符号或者说名称的改变。这表明呢台湾社会讨论统一的时候正在从口号对抗进入到制度想象。岛内民众啊真正关心的是财产安全、生活方式、社会福利、政治参与、司法保障、青年发展、产业前景等等这些实际的问题。未来两岸统一议题啊，如果说要深入人心，关键的就在于把这个宏大原则转化成可以理解、可以比较、可以预期的制度方案。第五点啊，就是年轻和中壮年群体当中出现更强的现实主义倾向。民主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民调显示啊，30至39岁的受访者当中啊，大约有62.7%的人啊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20岁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呢，认同的比例呢，大约有55.7%。这就说明啊，所谓天然独啊，所谓呢这个只接受抗中保台叙事的这么一批年轻人，他们面对的呢是低薪啊、高房价、产业外移、战争风险和发展机会的不足。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啊，两岸关系啊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发展问题、人生机会问题。当年轻人开始用成本收益、风险控制和未来发展来审视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应该说民进党长期操纵的恐惧政治就会逐渐的失效。总体来看呢，近期岛内围绕着统一议题的热议啊，反映出台湾社会出现了三重转向。第一重呢，就是从回避统一到面对统一的转向；第二重就是从依赖美国到怀疑美国的转向；第三重是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谈判的转向。岛内主流民意啊仍然复杂啊，维持现状的心理呢仍然有很大的惯性。远见的调查呢显示，说先维持现状再看情形和永远维持现状的这个合计呢仍然达到56.1%。但是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啊已经意识到

0: 所谓的现状呢，正在被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战略交易、民进党冒险路线和两岸实力消长持续改写。台湾社会啊，开始重新思考和平、发展、安全和统一之间的关系，统一议题重新进入公共讨论空间，说明岛内民意正在从被操控的恐惧当中醒来，开始寻找啊更稳妥、更现实、更符合台湾民众长远利益的出路。
1: 岛内三个论坛主动聚焦统一议题，并展开深度研讨。朱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一转变背后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考虑？
0: 岛内三合论坛主动讨论统一议题啊，说明台湾社会当中呢，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两岸问题不能再靠拖延、回避和维持现状的这个空话来处理。那么这一转变的背景啊，是台海风险上升，美国承诺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路线呢，让台湾付出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其现实考虑啊，是希望台湾社会呢提前讨论和平统一的路径、条件和这个权利保障，争取呢在未来两岸政治安排当中啊掌握更多的主动，而不是呢被动承受局势变化的后果。那么这一个转变的时代背景啊，首先是维持现状叙事的空间啊正在收缩。长期以来呢，台湾社会啊习惯于以所谓维持现状来回避终极问题。民进党当局呢，则是把作为抗中保台啊包装成维持现状的政治话术，但是呢，现实是两岸力量的对比、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战略交易化的倾向和岛内经济社会的压力正在不断的挤压这种模糊的空间。远见杂志的这个调查显示呢，52%的台湾民众啊担心台湾在美中互动当中承受压力，甚至呢成为双方交换的议题。联合报的这个报道的民主基金会民调呢也显示，如果说两岸无法维持现状，那么67.4%的受访者更担心失去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权利，只有8.9%的人呢更担心政权符号或者名称的改变。这就表明呢，岛内的部分民意呢已经从抽象的符号之争开始转向啊对安全、生活、财产、制度保障的现实计算。第二就是岛内对于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任呢正在下降。过去啊，民进党当局长期塑造所谓靠美保台的这种心理依赖，把台湾的安全呢寄托在美国军事支持和国际政治表态上。但是呢，美国的战略一贯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台湾民众啊对此是越来越有感。远见杂志的这个调查呢显示，民众呢担心台湾呢成为美中交换的议题，反映出岛内对于美国交易型政治的警觉。说到底啊，美国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台湾呢如果说仍然把自身的命运压在别人的账本之上呢，应该说风险当然会越来越高。因此啊，三合论坛把议题呢从要不要抗中转向如何面对统一，背后是岛内部分人士呢对于外部依赖路线的反思。再就是呢，两岸协商谈判的社会基础呢正在扩大。 TVBS 西政会之后相关议题民调啊显示，66%的台湾民众呢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不支持者呢这个为19%，其中中立选民呢有61%支持，民进党的认同者呢也有45%支持。那么这个民调呢还显示啊，46%的民众呢支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两岸关系，高于32%的不支持。这就说明呢，台湾社会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支持交流啊、支持协商、支持降低风险的民意呢并没有消失，甚至呢正在重新显性化。论坛主动的讨论统一，正是试图把这种隐性的和平需求组织起来、表达出来、一体化。那么从现实来看呢，三合论坛的核心意图啊，是推动台湾从缺席未来安排转向入席参与讨论。那么它的逻辑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如果两岸关系继续恶化，台湾社会呢只能被动的承受安全风险、经济代价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能够主动讨论和平统一的路径、条件和保障，台湾呢至少可以围绕着生活方式、财产权利、社会制度、公共参与、青年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呢提出具体的诉求。联合报所报道的民调当中呢，61.6%的受访者啊同意台湾应该主动的参与谈判，提出啊最有保障的这个制度条件。70.5%的这个受访者呢选择啊主动谈判啊，掌握未来的发展。应该说这正是论坛高调讨论统一议题的现实基础。因此呢，三合论坛的转变啊不能只看成是某一政治团体的表态，也不能啊简单的归为统派的动员。它更深层次的说明啊，台湾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两岸问题啊不能永远的靠拖延、闪避和情绪动员来处理。统一议题啊重新进入到岛内公共讨论空间，反映的是和平需求上升、战争焦虑加深、对美依赖松动、对谈判条件的关注增强。它标志着岛内部分民意呢开始从恐惧统一转向研究统一，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设题 那么这一变化呢，仍然处于这个初始阶段，但是呢，却已经触及到台湾未来道路选择当中最根本也最无法逃避的问题。
1: 朱教授，那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两岸对话协商，为何会逐步成为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
0: 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两岸对话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根本原因是台湾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继续对抗呢，只会推高战争的风险，解决不了安全问题。岛内各界开始意识到，美国不会无条件地为台湾承担战争的代价。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的路线呢，也无法给台湾带来真正的稳定，政治口号再响也挡不住现实的账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两岸对话、和平安排和制度保障，希望呢通过谈判来降低风险，保住生活方式，争取发展空间，这才是台湾民众真正关心的核心利益。首先呢，战争风险上升，使得和平统一议题重新进入到了公共视野。两岸关系长期陷入到对抗状态，岛内民众最直接的感受呢，就是风险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重。远见杂志的相关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这个受访者呢，担心两岸五年之内可能发生战争。63.9% 的受访者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那么这个数据呢，就说明台湾社会对于战争风险已经有了明显的警觉。民众并不愿意为少数政治人物的冒险路线付出生命的代价。战争话题一旦从新闻画面变成家庭风险，那么从政党口号变成个人代价，民意呢自然就会从情绪动员转向这个现实的计算。和平统一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降低冲突风险、避免战争灾难、重建两岸沟通的政治想象。第二就是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任下降，使得岛内社会呢开始反思以美谋独的这个局限性。远见杂志在2026年的这个民心动向调查当中显示，48.6%的台湾民众认为对美国的印象变差，创历年的新高。那么同一个调查还显示56.6%的受访者呢认为台湾应当增加和中国大陆的互动，25.9%的人呢主张减少交流。岛内民众对于美国观感的变化，并不等于他们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统一立场。但是呢，说明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美国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利益。台湾如果说长期继续充当外部战略的棋子，只会呢承受更高的战略风险、更高的安全风险和经济代价。政治口号呢可以喊得很响，像导弹和产业链它不会配合演戏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值得我们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再就是两岸协商谈判的这个社会基础呢正在扩大。TVBS 的民调显示，66%的台湾民众呢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不支持者呢为19%。在政党倾向交叉的这个分析当中呢，民进党的认同者也有45%支持两岸重新协商谈判。中立选民呢这个支持的比例呢61%。这表明呢恢复对话已经超越传统蓝绿的立场，成为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降低风险、稳定局势的共同诉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调呢还显示46%的民众呢支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两岸关系，32%不支持。由此可见岛内社会呢虽然仍然有部分分歧，但是对对话、协商、降温、避战这些议题的讨论正在上升，而这些议题呢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强的现实需求。从岛内三合论坛主动聚焦统一议题可以看到这一个变化呢已经开始从民意层面进入到公共议程的层面。岛内的相关报道显示三合论坛举办2026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以这个入席或缺席、变与不变、和平或战争为讨论的主轴，并且呢提出台湾应该直面未来，主动重启谈判。那么这个报道呢还引述了相关的民调称说是50.7%的受访者支持正面讨论统一议题，57.5%的人认为两岸可以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7.4%的人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那么这样的议题设置和数据变化说明，在岛内社会内部统一议题呢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区逐步的变成可以讨论、需要讨论、必须讨论的公共问题。更深层次的看呢，岛内各界关注和平统一议题核心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变化，而是呢现实的利益驱动。岛内民众真正关心的是战争能否避免、产业能否发展、青年有没有机会、财产和生活方式能否得到保障、社会制度能否稳定预期。如果说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台湾社会承受的是军费上升、投资外流、市场收缩、青年焦虑、政治撕裂和战争阴影。如果两岸能够恢复制度化的对话，围绕着和平统一的路径、条件、权利保障和治理安排展开讨论，台湾社会就有可能 把被动承受的风险转化为主动提出条件，争取安排参与未来的设计。因此呢，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两岸对话议题成为岛内焦点，是安全焦虑、美国信任危机、战争风险感知、经济发展压力和民意务实化的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它说明呢，台湾社会正在从只谈维持现状走向思考未来安排，从被动等待局势的变化走向主动讨论谈判的条件，从情绪化的抗拒统一走向现实化研究统一。那么这个变化呢，仍然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岛内的分歧呢也不会短期消失，但是它已经表明了和平发展、安全和权利保障正在重新成为岛内民众审视两岸关系的核心尺度。
1: 立足三和论坛的研讨方向，朱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视角理性直面和平统一这一核心议题呢？
0: 立足三和论坛的研讨方向，岛内民众理性直面和平统一这一个核心议题啊，首先要有一种摆脱恐惧、摆脱标签、回到现实的心态。过去啊，岛内政治舆论呢，长期把统一议题污名化，把讨论统一呢说成投降，把两岸对话呢说成被统战，把和平方案呢说成是危险信号。那么这种话术最大的后果啊，就是让台湾社会、岛内民众丧失认真讨论自身前途的能力。三和论坛在台北举办2026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啊，围绕着入席或缺席、变与不变、和平或战争展开讨论，并且提出啊，台湾要选择和平，必须直面统一。那么它的意义呢，就在于把长期被压抑的重大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台湾民众啊，不能再把这个统一议题当成政治禁忌，也不能继续让少数的政治力量用恐惧绑架社会判断。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啊，是承认两岸终局问题客观存在，承认台湾安全发展和民众生活都与两岸关系高度相关，然后呢，以冷静、务实、开放的方式进入讨论。第二呢，就是要以谈判的思维来看待和平统一。对于台湾岛内的民众而言呢，理性面对统一啊，不是被动等待局势的变化，也不是空喊抽象的口号，而是呢，主动思考和平统一可能涉及的制度安排、权利保障、财产保护、社会福利、地方治理、青年发展、产业利益和公共参与。三和论坛的相关报道显示啊，岛内的民主文教基金会民调当中呢，50.7%的受访者啊支持正面讨论统一议题，57.5%的人呢认为两岸可以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7.4%的人啊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这些数据呢说明台湾社会呢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谈判本身就是争取条件、降低风险、维护利益的重要方式。如果说台湾社会啊拒绝讨论，结果呢就是缺席未来规则的形成。如果说台湾民众呢主动讨论、主动提出条件、主动关心制度设计，那么就能够把被动承受风险呢转化为主动争取安排。第三啊，就是要以和平优先的这个视角看待两岸关系。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啊，岛内民众呢最该问的不是哪个政党的口号更响，而是呢谁能够真正的降低战争风险，谁能够真正的维护家庭安全，谁能够真正的保障青年未来。三和论坛所强调的战争或和平，正触及到台湾社会最根本的生存问题。和平统一的核心价值啊，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的灾难，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的撕裂，最大限度地保全台湾民众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空间。战争一旦发生，承受代价的就不只是政治人物了啊，更是普通家庭、青年世代、工商企业和基层民众。那些把战争风险当作选票工具的人，往往不会站在第一线承受后果。台湾民众呢，应当把和平放在最高位置，把避免冲突作为最低共识，把两岸对话作为现实路径，把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第四啊，要以利益核算的这个视角呢来看待统一。岛内的社会呢，不能只在意识形态当中打转啊，更应该这个认真的比较不同道路的实际后果。继续对抗啊，就意味着军费的压力上升，产业环境恶化，青年机会减少，社会焦虑加深，外部势力操纵的空间扩大。恢复对话呢，就意味着风险可控、经贸可通、交流可续、发展可谋。三和论坛的与会人士提出，台湾未来发展必须兼顾安全、经济和社会稳定，并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呢进行理性的评估啊，这应该说正是岛内民众应有的基本的判断框架。台湾的前途啊，不能只看政党胜负，更要看普通人能否安居乐业，企业能否稳定经营，青年能否看见未来，社会能否避免战争恐惧。第五啊，是要以民族整体利益与台湾自身利益相贯通的视角呢来看待和平统一。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啊，文化相通，血脉相连，利益交织。和平统一啊，不是压缩台湾的利益，而是呢为台湾打开更稳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陆啊，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科技能力和制度动员能力。 台湾呢，如果能够在和平统一的框架之下重新定位自身的优势，就可以在民族复兴的进程当中啊，找到新的发展位置。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应该关心的不只是眼前的政治争吵，更是啊，未来几十年台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的角色，把台湾前途长期寄托在外部势力的承诺之上，风险极高，把台湾的发展放回到两岸共同发展

0: 民族复兴整体当中这个大格局当中来看待，才能有更稳固的安全基础和发展支撑。所以说呀，归根到底啊，岛内民众理性直面和平统一啊，应该有三种基本的态度：第一是不要怕谈，越回避越被动；第二是不要被吓，和谈啊不等于投降，讨论统一呢更不等于放弃权益；第三啊是不要短视，和平、安全、发展和权利保障才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长远的利益。所以三合论坛的价值呢，就在于推动台湾社会从情绪对抗走向理性讨论，从被动观望走向主动涉题，从恐惧统一走向研究统一。台湾民众啊，只有真正坐上讨论未来的桌子，才可能呢为自身争取更稳妥、更有保障、更符合长远利益的安排。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出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和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张华进行解读。秉忠，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是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又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呢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呢？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呢、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食安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呢、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呢、经贸更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呢、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什么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紧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3: 张华，我们应该如何来

0: 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呢？
1: 刚才谈到的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美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岛内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了。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岛内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要大幅的放宽。台湾岛内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岛内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湾岛内政府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同时呢，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中看到很多和旅游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4: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5: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去广西桂林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
4: 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5: 埋葬嘴巴大陆，我们去探访江西南昌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
4: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本期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台州的东湖公园。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西、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 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西宁四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城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俞悦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钱氏三宝，哇，有金书铁卷、钱氏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钱氏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真。钱轩也正是钱景真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素，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钱氏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

园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啊，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啊，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连起来了啊！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御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祈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

0: 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在广西桂林有一位老人叫唐以金，1944年出生。唐以金老人呢，身子骨非常的灵便，精神头儿也足。他更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用异地搬迁、原貌复原的方式，让20座濒临破拆的明清古民居重获新生。
5: 嗯，接下来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吧。
6: 这个资料你看，我们全球工作室刚刚建设的一个资料性文件资料，我也希望帮助博物馆这次资料整理好。
7: 一大早，唐以金老人就和一帮老朋友忙活开了。他的民俗博物馆其中一个展厅是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这天，他邀请了泉州县供销社和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出谋划策，提供帮助。
6: 可以讲，当时1958年，当时国家的那么艰难的事，可以是一个是红色水利文化的一个体现。通过我们文物管理所报请我们下水之后，怎么评级、怎么落实，还需要大家关心和参与。
8: 你是说一个这个定级的问题嘛？就是下一步的话，请你们就是写一个要求的报告，就是给那个文管体理局，然后呢由文管体理局上报到这个自治区去，文物局去。
9: 行，报告我来写吧。
8: 嗯，
9: 根据那个要求把报告递到你们那里去。
7: 除了泉州县供销社历史变迁陈列馆之外，唐以金老人的思源民俗博物馆里还有金融文化陈列馆、红色文化陈列馆、传统礼仪文化陈列馆等13个不同主题的展厅。唐以金一直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桂北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
10: 你为什么喜欢收这么多这种老物件啊？
6: 这些老物件可以这么讲嘛，这些老物件呢，因为这也是我民俗一些文化，包括你比方这个缸、酒缸、煮酒的酒缸嘛，这个就是下面放水，这个是消火，这酒就通过这里
10: 出来，
6: 运来，把酒滴下去，这种是就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再包括这个大缸也是海，把这海。聚财的意思，就是家庭财富的意思。我因为有资本家，我已经立了资本家已经已具规模了，展示社会的对我最大的安慰。
7: 1944年，唐以金出生在泉州县邓家堡村。由于家贫，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16岁起，他就跟着老工匠们学习木砖瓦工，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从此一辈子都在和建筑打交道。他说自己从小家贫，当初学习一门手艺谋生是最好的选择。他学过木工，当过泥瓦匠，生性要强的他干什么都想干到最好，逐渐发现了对传统木建筑的兴趣。在他看来，老师傅口中的学以致用，就是要把老手艺传承下去，也要把老物件保护下去。
6: 看待一些老宅古民居，只有启发我，这一种是我们当代为什么不去保护呢？这些不是先被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可多得。这些精品，这些精心，只是我们传承和保护。所以我在立下这个志愿，我做这个事不是一时的冲动，

0: 我也是，我一辈子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也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如果当时如果是发现这个事，如果不做，到现在已经做不起来，也是个遗憾。
1: 我讲这个话，老房子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先被人们保护的一块财富，有厚重的建筑文化，再体现出来。
2: 当时你看到那个老房子还是很完好的，很坚固的，是吗？
1: 但是完好，这是完好，它是一部分还不如现在修复的，有些欠缺的地方加以补救了。比方讲，两边大通道的门口的大门没有了，我就往原位修复了。
3: 说干就干，唐引金拿出自己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积蓄，买下那些即将被拆除的老宅。随后，他带领20多个工匠，耗时40多天，对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分别进行编号、拆卸以及拍摄记录。他租来车辆，往返运输上百趟，把数万个房屋构件妥善保存了下来。一年之后，第一座宅院被他按照旧貌成功复原了。
1: 原有的这个宽度，这个建筑基宽度，是40米，新度60米，占地面积2400平米，包括14座古民居，就是这个地方。
2: 那你现在复建的那个地方的面积和这儿是一样的？
1: 一点没有变，如果说错一点就复建不起来，那个因为就都是按照原来的布局高宽尺寸，一点没有变的这复原。
3: 在重建修缮建筑构件时，为了复原建筑本来的样貌，没有图纸，唐引金老人就一笔一笔自己绘画，甚至会给每一块砖做上记号。正是靠这份近乎偏执的执拗，才让一座座濒临消失的古建筑在桂北的这片土地之上复活。曾经跟随唐引金学习木工建筑手艺的王专荣更加理解老师的不容易。
4: 首先跟我们说，首先要把那个老宅子的那个图纸先绘出来，绘出来然后要了解它的结构。我们这个古建筑嘛，它有那个穿斗式跟那个抬梁式嘛。现在我们这边大部分的话，徽派建筑一般大部分也是穿斗式吧，就是想了解它的结构之后，然后图纸绘出来，一比一的做好复原就可以了。他亲力亲为的，什么东西都亲力亲为的，他自己他都不放心，你们画的图纸他都要去复合的。他，你看我们唐老80多岁都还在做，我们哪有放弃的理由呢？
3: 一年又一年，唐引金一直在干，老宅旧颜换新貌。他让古建筑搬家并重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曾在蒋家老宅住到16岁的蒋红辉很感谢老人家帮助他们留住了曾经的回忆。
5: 我们那套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9位人家。
2: 哦，9户人家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听说原来这条街两边都是很多老宅子，是吗？
5: 对啊，这一条子到那边到处都是商铺来的。
2: 所以现在想想，十几年前他做这个事儿，现在想起来也是蛮难得的嘛。
5: 对，是当时的他，这个唐老一个人就是用他一生的积蓄，为了保护这个老文化历史遗产，他现在是做了一个大的公益事业。
3: 蒋生谦也是蒋家后人，如今已经退休。在桂林生活的他，每次回到泉州县，都会到老宅这里看一看。
6: 这里都做三缸啊，
0: 三缸，
6: 这里做个猪啊，外面那间里面那间啊，就8个人，我母亲是织布的嘞，
0: 织布了。
6: 哦，有半边做猪啊，半边织布。我里面母亲妈妈是织布的。
2: 所以这个都还是一代人的回忆。
6: 我就叫他们来看，他们很高兴。然后这是我们村啊，他说，哎呀，到这里的继续下去了，
2: 算是抢救式的保护了下来。
6: 哦，抢救式的保护，哦，他不容易啊，他是我听到的，我是惊叹，我就说，一个我说是农村的农民，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说这个决心蛮大了，值得佩服哦。
3: 这些年，唐引金已完成了民俗博物馆1期工程8000多平方米，包括20座明清古民居以及22座仿古建筑。同时，他以桂林为中心，辐射至湖南等周边省市，收集了2.8万余件民俗物品与6万多枚古钱币。老人家自己说，保护和传承是个系统工程，每天都有一大堆事需要自己去面对、处理、融合、消化。唐引金异地复原古民居，自费修建民俗博物馆的做法，在当地不少人看来，既是个了不起的长辈，也是个怪老头。 原本半辈子干建筑队挣下家业，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却非要倾其所有折腾出个名堂来。就连唐应金的子女们一开始也表示不支持。唐应金的小女儿唐东娇说，
7: 包括我四个姐妹都不支持的。最早我们是2009年，那时我老父亲就65岁了，我们当时身体吃不消，哎呀，但是就是也是后来肯定刚开始不支持，后来我老爸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倔老头，他一般人听不进去的，反正他认定的事情再难他就要做。
3: 和唐应金相濡以沫的老伴儿黄让英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8: 要你哥哥都怕他，他那个事情呢，一天的事情呢，他要做完，今天的事今天要干完，不能留到明天，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心里面来说，我觉得他太可怜了，哎呦，这个老头我觉得太可怜了，我理解，但是这些事情还值得去修复。
3: 旁人的非议、子女的担忧和老伴的心疼，唐应金都看在眼里，然而他依然决定要用余生之力去修建民俗博物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留遗憾。
0: 有些客游客啊，在这参观的时候问我，我你是我老人，为什么做这个事？我就要简单的这个告诉大家，就是这样告诉大家，你看看我们主堂下面的一个木方像，写的八个字，写的是责任、良心、感恩、担当，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的由来。
3: 面对老人的坚持和付出，特别是随着老人的年龄增加，家人的态度也从反对变成了默许，又渐渐变成了支持，都希望能帮老人完成心愿。唐东娇说，
7: 我觉得我老爸做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当初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我就是比较心疼我老爸，现在压力太大了，替代不了，他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那种父亲。
9: 从一个普通的木工到建筑工人，再到一座古民居博物馆的创办者，从抢救古建筑的初心到修复老物件的匠心，再到守护乡土文化的恒心，唐已经把自己的梦想和热爱延伸到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感情里了。
0: 这些老材是先被留给我们当代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当代的责任和义务。我也想，如果说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应该体现而出，以我自己一己之力，以最日子最大努力、最大智慧、最大毅力来传承、保护先辈留给我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个房子自下而上，前低后高，左高右低，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3: 唐应金觉得，将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和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做事。每当有学生来参观民俗博物馆时，唐应金都会提前准备，精心备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0: 我写了一篇作文，我那个里面听我的童年启蒙第一课，当时就是讲我在学校的是第一课的像什么课程，我回忆给你们听。新中国的阳光照进村子那年，
3: 孩子们听完唐应金老人的讲述，也对感恩和担当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10: 唐爷爷真棒，我为您点赞。
11: 唐爷爷，您真棒！
3: 耄耋之年的唐应金，正是以他自己的坚韧和信念，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民俗博物馆门前的那架老水车，不停歇地转动向前，唐应金也在用自己的初心续写着自己的故事。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0: 最冷小镇户中。
1: 这里是有着话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
5: 大家好，我们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呢，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的湖州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吉里湖丝。

1: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浔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
2: 因产于南浔吉里村而得名，
3: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2: 明清时期，南浔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
4: 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浔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湖丝。
2: 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1: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5: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1: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5: 我们这个呢特别白。
1: 对，更白一点。
5: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吗？
5: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
3: 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
2: 湖丝依天下。吉里湖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湖丝精织而成。
1: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3: 蚕茧变湖丝，缫丝是关键。
2: 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煮一段时间后
6: 就可以挑出丝头，
2: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
5: 我带你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5: 是的，
1: 要给它煮开。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5: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这个丝给它找出来。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呀。
1: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是吧？找到那个头哦，呀，好细，
5: 很细很细的一根，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种。
5: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但很有韧劲儿哎。哎，
5: 对呀、
1: 把它绕到这个。
5: 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5: 对。
1: 蚕茧随着您那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5: 对，
1: 它能。拉好多出来呀、
5: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湖丝大概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5: 对，一个
1: 1200米。
5: 对，1200米到1400米的，
1: 能拉那么长度不断。
5: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湖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了，给你们看一下啊。
1: 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5: 哎，
1: 有分量啊！
5: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5: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3: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1: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去哪儿呢？去探访南昌街区和夜市里的辣味美食，一起出发吧。
4: 在南昌市东湖区，有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与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大市院街。这条数百米长的老街毗邻滕王阁，承载着南昌厚重的历史记忆。
5: 我听说啊，嗦碗粉、喝罐汤、炸根油条、配豆浆是来到大市院街区必须要体验的。南昌之行还缺碗粉儿。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卡辣味三剑客，
5: 快走吧。
4: 江西人的辣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云贵的酸辣不同，讲究的是鲜辣与纯辣的融合。鲜辣当头，纯辣垫后，咸鲜打底，直击味蕾，却又不忘本味儿。
6: 这辣味三剑客呀，正是南昌辣的最佳代言。南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昌拌粉，每家店都有自己熬制的辣椒油，这是拌粉的灵魂机密。酱香咸鲜，辣油香而不燥，而香辣藕片和绝杀心肺这两道小菜是经典的佐餐伴侣。
5: 南昌辣味三剑客诠释了什么叫做辣而不同，辣的各有千秋。米粉爽滑劲道，裹在表面的辣椒油啊，口感是细腻的，香辣藕片脆嫩爽口，卤汁入味，但是啊，还能够吃到藕本身的清香味道。绝杀心肺的绝杀二字果然名不虚传，越嚼越香，后劲十足。
4: 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有了英雄城的称号，在南昌处处可见这段历史的印记。大市院街区的一座酒楼曾经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史。南昌起义前夕，为了稳住国民党力量，朱德在南昌一家酒楼设宴，宴请两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老酒楼的原址附近开张了新饭店。
5: 我特别好奇，那这场重要宴席上都有哪些菜品呀？
7: 席间上了三道菜，第一道林都三杯鸡，也是江西十大名菜之一。
4: 席间必不可少的是被誉为赣菜头牌的三杯鸡，一杯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成就了如今的经典佳肴。
8: 现在听到啧啧的声音，这代表着我们的汤汁已经完全收了，鸡肉的鲜香跟调料的醇香完全融合在一起。
4: 除了三杯鸡，当晚宴席上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硬菜便是江西传统民谣松湖米粉肉。据记载，南昌松湖米粉肉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出现，至今南昌仍有立夏吃米粉肉的传统民俗，也是赣菜中宴客的主打菜之一。
8: 米粉呢，我们是松湖的一种喝赣江水长大的一种，它有一个独特的一种风味，一种香味，它的颗粒饱满，它吸水性强。粉蒸肉呢，我们选用了正宗五花三层肉，肥厚香煎，垫底的材料呢，我们的荷叶，用这个荷叶呢跟那个米粉肉呢相结合的话，它可以吸收它的油脂，让肉里面呢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荷叶清香味。
4: 饱含红色记忆和革命豪情的还有瑞煎牛肉羹。开国上将杨成武在文章中写道，五更到瑞煎痛饮庆功酒，喝罢牛肉汤迎来红太阳，将战斗与胜利喜悦融入汤中，使其成为迎接曙光的象征。
8: 瑞金牛肉羹它是有三个特点，润滑鲜，入口即化。
6: 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给你的江西招牌菜，就是这道藏着鄱阳湖故事的藜蒿炒腊肉。用鄱阳湖的馈赠配农家自制的辣味，简单的烹饪却成就了最地道的江西风味，从中可以窥见江西人的饮食智慧，那就是因地制宜，因时而食。
4: 当夜幕笼罩英雄城，南昌最具江湖气息的蛤蟆街夜市开始苏醒。这条因形似蛤蟆而得名的老街，如今已成为南昌夜宵文化的标志性聚集地，也是当地人的深夜食堂。
6: 在蛤蟆街夜市吃烧烤，可以吃到许多南昌特色食材，比如烤香蕉、烤豆泡、烤皮蛋、烤活珠子、烤八宝等等。
5: 这个烤八宝是一种什么食材呢？
6: 它是一道豆制品，是我们南昌特色。
5: 那这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烤串又是什么呢？
6: 它呀叫做黄金牛油，烧烤用的牛油可是个讲究的东西。它主要取自牛胸间的那点肥肉，也就是牛胸口的一部分，江湖人称胸口油或胸口捞。这块宝贝藏在牛脖子下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一点，显得格外珍贵。
5: 那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尝一下黄金牛油的滋味了。黄金牛油表皮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 Q 弹，一口咬下去啊，滚烫的油脂在口腔中爆开，却还能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这滋味啊真绝了。
6: 带你认识一位南昌夜宵江湖里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就是这碗浓稠鲜香的胡羹辣。
5: 我看这浓稠的羹里有腊肉、香菇、豆瓣、金针菇等等好多好多种食材。
6: 是
4: 胡羹在南昌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历史，相传朱元璋在未称帝前在一次败北后又饥又渴，途经一户农家，农夫用剩余的蔬菜、红薯、萝卜等煮了一锅汤给他充饥。登基后，他对此味道念念不忘。后来，宫廷厨师便用多种荤素食材切碎，加入红薯粉做成羹。朱元璋吃后大喜，赐予大臣分享，此后逐渐流传至民间。
8: 胡羹呢，它关键就是要勾芡，我们要把薯粉调稀之后缓缓地倒入汤中，一定要把它边倒边去把它推散，然后它就不会结坨。我们用到了一个鸡杂鸭杂，它其实是有点腥的，放了胡椒粉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特定的香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橘子皮，我们要皮不要橘子，你们吃橘子我吃皮。
4: 在南昌方言中，胡与福谐音，因此胡羹又被称为福羹，寓意着福气盈门。传统上，南昌人每年正月初七会吃福羹，祈愿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它也是除夕夜和守岁时餐桌上常见的汤羹，蕴含着团圆美满、年年富裕的祝福。
5: 香气浓郁，荤素搭配，羹浓味美。我觉得呀，吸满汤汁的豆泡简直是一绝，咬在嘴里扑哧一声，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6: 一勺豆浆，江湖鲜，全香暖胃。南昌人认为啊，吃完最后一口胡羹，意味着晚进福到，

0: 下生活。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从生态修复到资源高效利用，从矿地和谐到国际共享，我国矿业正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如何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在矿区真正统一，节目中一起关注。
1: 今年3月以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企实枢纽相继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人字门的调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宝宝出生之后啊，家长们经常是手忙脚乱，睡眠不足，辛苦忙碌，同时还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嘉欣分享一些非常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助力宝爸宝妈从容应对育儿中的各种小意外。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马上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曾经尘土飞扬的矿山，如今呢是草木葱茏，风景如画。在内蒙古、湖南、甘肃等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重披绿装，矿区变身景区，地下工厂配上地上花园，无人驾驶矿卡穿梭作业，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一幅矿业绿色转型的新图景徐徐展开。
3: 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绿色矿山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从生态修复到资源高效利用，从矿地和谐到国际共享，我国矿业正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如何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在矿区真正统一？一起来听报道。
4: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核心区域极寒草原之上，一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经过系统性、全局性治理修复，已经实现开矿不建矿，矿在美中藏。排土场、采坑的周边区域已实施生态再造，打造出草本植被恢复区、灌草结合区、桥灌结合区，形成采坑、作业排土场、生态修复排土场、绿化景观带、主干道路层层相连、错落有致的空间格局，完整再现呼伦贝尔特色疏林草原自然景观，让矿山重归草原风貌。企业副总经理舒应秋表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正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打造智能化矿山，让这抹绿意伴随企业永续发展。
5: 率先应用半连续工艺、全连续工艺、无人驾驶纯电动矿卡，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能先进的开采体系，大幅降低燃油消耗、碳排放、粉尘污染与人工成本，以智能化矿山为方向，打造全面感知、实时互联、分析决策、自主学习、动态预测、智能管控的数字化矿山体系，露天矿一张图系统，为精细化管理、科学决策提供强大数字支撑。
4: 而在湖南，一座坐拥世界罕见的乌木壁多金属特大型矿床的国家级绿色矿山，不但将园林式厂区建设与现场精益管理深度融合，推进绿化美化工程，还持续攻坚技术瓶颈，盘活呆矿资源。 企业副总经理罗慧义介绍，企业的多金属矿床含有143种矿物，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选矿难度堪称世界级。而企业研发的选矿方法不但让污选矿回收率提升至 70% 以上，也让萤石回收率提高到 65% 以上。
2: 开发出全球唯一以企业命名的四组研法选矿方法，建成主干全佛选、佛选柱加佛选机联合供应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在此基础上，不断升级优化钨选矿回收率，从26.8%提升至70%以上；萤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割空了尾矿中萤石综合回收难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蝶变。回收有用矿物拓展至黑钨、白钨、灰钼矿、灰壁矿、自然壁等11种，随着采选技术的迭代升级，大批原列入存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到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4: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不环保不生产，先环保后生产，这是甘肃一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始终坚持的信条。通过边开发边治理，企业实现了无缝隙绿化美化，矿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地下工厂，地上花园。企业总经理乔志刚介绍，如今企业还设立了矿业研究院，与多所院校建立产学研基地，推动企地共建，为矿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做出示范。
6: 组建五大核心技术团队，累计投入研发费用3.07亿元，开展研发项目61项，荣获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软件著作权15项。采用先进开拓方式，充填采矿法、电位调控浮选工艺，铅锌选矿回收率达89.72%、95.24%，分别超出行业规范5.55%和12.24%。成立矿区和谐部，投资数亿元改善周边村社基础设施，优先录用当地劳动用工，修建人蓄引水工程、村社道路、党员活动中心，构建共享共赢新型矿群关系。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继续两岸好生活，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 翻开《矿产资源法》《生态环境法典》，绿色矿山建设要求都印刻其间。近年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发布绿色矿山评价通则，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工作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进展几何？来听报道。
4: 近年来，我国矿山企业将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三率标准作为约束性指标，不断创新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了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高了资源利用水平。同时，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董庆吉表示，我国还积极贯彻边开采边修复原则，严格落实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分阶段、分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努力成为良好生态环境塑造者，
8: 持续改善矿区生态，因地制宜开展矿区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之路，重塑了矿山企业新形象，积极落实双碳目标战略，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实现了节能降耗减碳。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自然资源部介绍，如今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董庆吉表示，在矿区生态修复基础上，各地还探索了矿业加光伏、农业、牧业、林果、文旅、研学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8: 多年的实践表明，建设绿色矿山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快推进矿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加快建设进度，健全标准体系，提高建设质量，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目前，我部正组织开展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工作，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工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共安装了24扇人字门，作为实现船闸运行的关键挡水设施，人字门承受着高水头差的水压力，直接关系通航建筑物设施及进出船舶的安全，为航运的顺畅高效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年三月以来，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相继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人字门的调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总台记者日前也探访正在进行无水单机单闸调试的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什么是无水调试？上百吨甚至近千吨巨型船闸闸门又是如何实现开合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2: 这里是平陆运河起石枢纽的下闸手，我身后的这个人字门啊，单扇重量就有978吨，高度呢有36.4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那么再远处一点呢，就是上闸手，上闸手的人字门呢，单扇的重量也能达到300吨。那么这些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实现精准开合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布局中，起石枢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关键位置。眼下这里正紧锣密鼓开展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那么无水单机单闸调试到底都要检测哪些内容，把关哪些环节？
4: 它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专业很多，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是金属结构的安装的，还有电气的，还有控制的。
3: 在枢纽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俭告诉记者，通俗来讲，无水调试就像新房装修完工后先不入住，先行试验收，检查门窗开合顺不顺畅，五金配件牢不牢靠。因此可以说，无水单机单闸调试正是检验船闸设备制造精度、安装工艺的第一道关卡。
4: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主要是会模拟正常启闭、紧急制动等等，来看看这个门体运行速度、油缸压力。
3: 在无水条件下，对单台设备、单扇闸门开展全流程模拟测试，所有动作指令都源自起石枢纽各个启闭机房。何家俭说，这里是船闸的核心操控中枢，指令都从这里发出，精准下达。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控制柜，相当于调试大脑。我们前期把数据参数输入到 CPU 里面去，开闸、关闸，我们可以实现一键启停，直接按就可以了。
3: 不仅如此，整套闸门金属结构还搭载智能监测报警系统，一旦出现受力异常、运行偏差等状况，系统会自动识别，及时反馈预警。
4: 一些异常它是属于自动识别的，包括它的受力，像 AB 拉杆的受力如果异常，它就会把信号反馈回来。我们调试都是一步步来的，都是相当于垒积木一样，我们调试也是验证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没有。
3: 大脑指令已经就位，可上百吨甚至近千吨重的巨型人字门究竟如何实现平稳启停、精准对位、严丝合缝开合的？何家俭说，
4: 人字门就是用我们的液压启闭机进行开伸缩实现闭合的，它里面有控制系统，有泵站，有油缸，它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油管进入到我们的启闭机里来控制它往外伸，就是关门，往回退那就是开门。上百吨甚至近千吨的人字门全部都靠我们的启闭机来进行启闭的。
3: 在调试现场，记者看到数百吨重的起石枢纽、船闸、人字门依托液压启闭机的精密驱动，缓缓启动，平稳闭合，动作流畅顺滑，对位精准无误。技术人员全程紧盯，对闸门机械传动、液压供油、电气控制等各大系统逐项测试、逐轮验证，确保每一个部件、每一道程序都运行达标。
4: 主要调试同步性还有开合的速度，两扇门要配合到一块。
5: 这是通航的时候要人工来去操作吗？
4: 不是不是，到时候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只是属于

0: 单机单炸薯条吃。到后面的话，我们会具有一个疾控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1: 据了解，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无水单机单炸调试计划在五月下旬调试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表示，每一次调试都是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关，为通航保驾护航。
2: 到了我们连调连试，要检验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计的状态和工况，另外一个也检验他们之间相互的配合性、适配性，也检验我们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准度，以及将来调度运行的流畅性。等到有水调试阶段，我们调试的内容也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密闭性、漏不漏水等等，确保我们工程如期的建成通航。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宝宝出生之后，那份手忙脚乱、睡眠不足的日常，是否呢也曾让你感到疲惫又无助？那么尤其当宝宝哭闹不止，自己又困顿不堪的时候，很多父母呢都会暗自焦虑，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6: 科学养育呢，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通过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节奏，让宝宝的和父母啊更加的轻松。台湾老师廖嘉兴呢，分享一些非常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助力宝爸宝妈们能够从容应对育儿中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从被动的忙乱转向有准备的从容吧。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初次当父母，面对一个娇嫩的小生命，那份喜悦与不知所措，其实往往都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内心交织在一起的。比方说像什么啊，换尿布的时候啊，宝宝突然哭闹，或者是深夜反复醒来的时候啊，哄睡极其的困难，好累啊，一天24小时就像陀螺一样不断的打转，除了工作就是回来顾娃啊。那这个每一样转起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可怕，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做完。这些场景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经之路啊。其实呢，廖老师想分享的就是育儿啊，无需孤军奋战，更不必的去追求完美。从家庭教育的这个视角来看啊，建立有序可预期的养育节奏，其实呢，不仅能够让咱们的宝贝更有安全感，也能够将父母持续的疲惫与忙乱中解放出来。咱们呢可以去享受这个亲子时光。以下呢是5个经过实战检验的一个使用技巧，然后呢希望能够为大家找回育儿和从容的信心。首先呢，我们要去建立起喂养和睡眠的安心信号，用规律代替随机。对于婴儿来说呢，世界的秩序感是他们安全感的基石，而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创建喂养、玩耍、睡眠的简单程序，并在睡眠的时候呢，加入固定的安心信号。那具体怎么做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尝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每一次喂奶之后，咱们要进行一套固定的睡前仪式，就是要有那种仪式感哈。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拉上窗帘，然后抱着咱们的宝贝，轻轻的哼唱同一首，记住哦，是同一首哦，舒缓的童谣，用固定的节奏拍着他的背，你会发现啊，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就像一个开关。长期咱们努力的坚持， 宝宝呢会渐渐的去明白，哦，接下来是该安静睡觉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它会有效呢？其实啊，这个不是一个刻板的训练，它不是一个刻板的训练，它是通过充满爱意的重复。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哈，它是一个父母用爱的方式重复在做这样的动作，让它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我们是在帮助宝宝建立这个内在的预期，因为每一个开关它就像是每一个启动，每一个按钮都会有一个预期的。所以当你这个 SOP 流程固定了之后啊，咱们宝宝啊困了，哎，这个困，因为困倦然后呢就开始哭闹的这个情况呢也会逐步的减少。你就会慢慢发现原来哄睡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了。所以你可能看到有一些短视频，有一些爸爸妈妈哈，直接把娃放在床上，然后呢他屁股一揪，然后拍一下就盖上棉被，诶，他立马就睡着了。其实呢他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睡觉的这个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规律代替了随机啊，因为这个是给他的一个安心的信号。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诶，原来哄睡啊会变得那么轻松。同时呢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也会因此预见自己的休息时间，提前规划，减轻心理负担了。第二个呢就是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我们要去打造一个十分钟的应急响应区。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忙乱的时候，诶，有一个缓冲的空间。我都知道，诶，廖老师都知道，照顾新生儿状况啊经常发生，而且都是在瞬息之间。比方说正在换尿布的时候，诶，他突然尿尿了，刚哄睡的时候他吐奶了。与其在这种紧急时刻满屋子翻找，不如你提前创建一个应急响应区。那怎么做呢？就是比方说啊，在家里你最常活动的这个区域，举个例子啊，有可能是床头，有可能是尿布台，有可能是沙发旁，或者是一个地方啊，你放置一个小篮子或者是箱子，里面呢备足了宝宝一到两小时内，记住呢是一到两小时内哦，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比方说啊，三到五片的尿不湿，一包湿巾，一套备用的衣裤，一条小方巾，甚至是你还可以放一个安抚的奶嘴或者是玩具呢。那这件事情呢它非常有效，因为这个小小的准备它正是家庭教育中环境预备理念的微观体现。它不仅能够让你从容的应对这个小意外，还能跟将注意力持续的去放在孩子身上，保障他的安全。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能够大量的减少你因为忙乱而产生的焦躁情绪，让照顾过程更加的平稳，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轻松。
6: 其实啊，育儿呢应该是家庭的合力，但我们呢却常常感到自己是孤军奋战。接下来廖嘉欣老师呢继续为我们提供几个育儿的技巧，宝妈们既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也要读懂孩子并寻找团队支援，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更加的从容有力。
7: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学的，就是学会啊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补。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爸爸

爸爸妈妈一定要学的，就是学会啊，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补觉。你会发现啊，真的好累哦，照顾孩子，那是因为你没有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好好的休息。爸爸妈妈的精力啊，你们也是需要充电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趁宝宝睡觉的时候，跟他同时间一起休息。比方说，你可能，哎，因为宝宝睡觉了，哎，你会发现自己终于有时间了。于是你拿起手机，在深夜里用透支的精神换取片刻的放松。这是无数爸爸妈妈的真实写照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正是导致消耗、耗竭精神的根源呐、啊？那这个怎么改善呢？请各位爸爸妈妈彻底放弃等宝宝睡觉后我再睡觉的想法，把宝宝的这个白天小睡啊视作为你自己的充电时间，哪怕短短的只有20分钟，请立刻躺下来跟着他一起闭眼休息，而不是去做家务或者是刷手机，将这些碎片化的睡眠时间累积起来，你会发现啊，它能够有效的防止长期睡眠被剥夺这件事啊。然后，那我们该怎么做嘞？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或者父亲，你想想，他怎么样去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呢？他是给不了的。所以，我们只有主动去管理自己的精力，不是自私，而是你所爱的家人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你才能给予高质量的陪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你内在的平和与快乐。再来呢，要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尝试的去解读宝宝的哭声，他是在想什么，说什么，还有我们要去听懂他的需求，再做回应。很多爸爸妈妈可能看到孩子哭了之后，就可能手忙脚乱、慌张啊。其实宝宝的哭声是他最初的语言，他不会说话的嘛，他只能用哭来表达他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哭的时候。哎，咱们家长朋友们就抱，固然能够给他很好的安全感，但是能够听懂他的需求再做回应，这是一种更加智慧、更加轻松的互动哦。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听到哭声的时候，咱们先不着急于伸手，而是花10秒钟的时间观察一下。比方说哈，在这里廖老师也设计了几个场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方说饥饿的哭是什么声音？声音短促而急切，富有节奏感的，同时他可能会找奶或者是吸吮他的手指。什么是困倦的哭呢？就是哭声常常因为由强转到弱，并伴随着揉眼睛啊、打哈欠啊等等睡觉的信号。哎，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再来就是寻求关注的哭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哭几声，然后停下来，眼睛呢，东看看，西看看，哎，这是在邀请你陪他玩的意思哦。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精准的回应能够避免你困了却在喂奶，你无聊了却在哄睡的这个错位的忙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早期教育，你在向宝宝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在努力的理解你。其实这个能够深深的去滋养你在他身上的安全感。并且鼓励咱们的宝贝未来用更丰富的方式和你交流。最后一个呢，就是善用家庭团队的协作了，清晰的求助，还有主动的放权，这个也很重要。各位家长朋友们，育儿啊，它是一个家庭共同的项目，不是妈妈或者爸爸一个人的马拉松。许多的妈妈或者爸爸感到孤立无援，往往是因为家人想帮却不知道怎么下手。那放弃他应该懂我的期待，进行清晰的任务指令，这样不是更好吗？比方说，哎，帮我带一下。这个时候你可以改成说，老公或者是老婆哈。你每天晚上7点负责给宝宝洗澡，这是流程和用品交给你啦，爸爸或者是妈妈你能够帮我把这些胡萝卜蒸熟了再打成泥吗？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清晰的指令，明确的指令它会降低家人的参与和这个门槛，能够让帮助变得更加的具体，而且行动率更高。
爸爸会通过这个洗澡这样的固定任务，能够建立起独特的亲子链接。长辈呢，能够通过辅食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当你把家人变成育儿的合伙人 （partnership） 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为自己腾出时间来，安心的吃饭、洗个澡，对自己更加的照顾，是你能够持续去爱他的基础。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请记住哈，从容的育儿生活并非没有挑战，而是我们学会了更聪明的方式去应对而已。这五个技巧呢，核心就在于被动反应转为主动规划，从独自承担变为团队协作。当我们为自己和宝宝创造出一种有节奏、可预期、充满支持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呢，便能够在养育的这个过程中呢，哎，你会发现，原来呀，我们收获很多的力量和喜悦，一起加油！

0: 你又跑掉咯。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当前啊，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生。

0: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
1: 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70%， 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3: 支持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结、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2: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富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3: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2: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3: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2: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引领行动社会服务功能，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4: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新格局。
2: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年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5: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2: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

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 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 Chi、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她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店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台青游历新疆，表示讲向往经验，唔忙过来拍卡一片锦绣山河。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大陆头一个以月背探索为主题的沉浸式的航天科普展，住伫中国科学技术馆来开播。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到低谷类的商标的显著性安怎来判断，而且上个月是发布相关案例进行评估，咱也伫咱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关来到咱厝人的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新疆。伊是真侪代表台青来到祖国大陆旅行的日本拍卡队，台青来到这个游历，有啥咪款的见闻个感受，咱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来自台湾台中的黄佑腾是一位深耕福建打拼创业的年轻人，此次游历新疆，直呼向往、惊艳、感动，感叹心中有太多想要赞美新疆的美好词汇，也期待再来打卡这片锦绣山河。台青黄佑腾。
2: 在台湾的时候就很想要来新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自然的一个环境，当时就非常向往。然后来到这里就发现这些大好的山河啊，都很波澜壮阔，有一种震撼跟冲击的。看到天山天河真的是很惊艳。我觉得来到这边很多的山啊跟河啊都是非常的壮阔，看起来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1: 在台青黄佑腾看来，新疆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创新科技融合的地方，更充满着大自然的生态之美。
2: 我觉得是一种文化与科技的一个结合，非常的美好，又可以体验很大自然的环境，我觉得是特别的好。新疆啊，就是一个可以来很多次的地方，来到这边你就会感觉的特别的放松跟心情疗愈，我非常的喜欢新疆。
1: 与黄佑腾一样爱上新疆的台青林生汉更关注新疆的历史与文化。台青林生汉：
3: 我喜欢看那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那这次刚好可以看到这些，这边是文化交流重要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些多元民族都在这里交合交融，感觉这里的文化很多元，尤其是哈萨克文化，我觉得他们蛮乐观的，就是随时都可以跳舞，随时都可以唱歌，这样子是蛮乐天的。我觉得这是我蛮向往的生活，就是简单安逸这样子，我觉得蛮幸福的。
1: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新疆荟萃东西方文化，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多元、新奇特别，是台青林生汉对新疆的初印象。他表示，新疆是他会想故地重游的好地方。
3: 这里的文化多元，然后气候宜人，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很多特别的、新奇的我没有看过的东西。以后我会再次来新疆。
1: 同样对这次新疆交流之行满怀难忘与不舍的，还有扎根当地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丁小杰。他深情回忆起此行与台湾年轻人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心同行、交心交融的点滴美好。西部计划志愿者丁小杰：
4: 一起吃饭，一起游玩，我们还唱歌跳舞打球。还记得有一天篝火晚会上，我们在一起围着火炉唱歌跳舞，我还与一位台湾青年一起唱了一首

0: 我们好兄弟，我们就真的就像好哥们儿一样，大家搂着腰，然后一起唱歌，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就像好兄弟一样，就在说你们一定要再回来，带更多的朋友。
1: 丁小杰表示，他希望成为更多台湾年轻朋友来新疆旅行的向导，一起感受山河壮美、文化绚丽的大美新疆。
0: 当熟悉的闽南语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非常欢迎台湾青年朋友们来我们大美新疆。我打算今后有机会到台湾去，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如果他们有机会再来新疆，我也非常愿意继续当他们的向导，为他们游历新疆更多的大好河山。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啊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所以来是来关注到一位读者，伊真爱看册，而且呢经常住伫图书馆内面来看册阅读。具体伊有虾米款感人的故事，咱得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2: 在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石亚轩正安静的阅读。与普通读者不同，他需要将指尖轻贴在盲文书籍的凸点上，随着手指缓缓滑动，文字与知识便一点点传递到脑海中。济南市民石亚轩。
3: 这种盲文书通过这种触摸的形式让我觉得还是纸质书它是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包括这种文字的厚重，然后仔细的品味。因为我如果用读屏软件读的话，它可能这句话瞬间就这么过去了，很快甚至都不能仔细品它的。但是如果纸质书的话，你可以慢下来，沉下心来去体会它的字里行间的意义。
2: 20岁那年，石亚轩查出颅底骨纤维增殖，病变压迫视神经，导致他的视力逐渐衰退，最终仅存光感。曾经一目了然的文字如今变得模糊不清，但乐观坚强的他没有放弃阅读，决心学习盲文，用指尖重新打开书本。济南市民石亚轩。
3: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不是盲文点位代表的这个声母韵母符号它们发什么音，最大的困难在于摸不出来，很难把所有身体的感官都集中在一个手指一个凸起上。就是你摸到了这个点，你也很难确定它到底是一点还是三点，在这个语境下包括它代表了什么意思。
2: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石亚轩很快掌握了盲文基础，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身边可供阅读的盲文读物十分有限，经多方打听，他得知山东省图书馆设有专门的视障阅览室，便常常前来借阅，慢慢成了阅览室的常客。如今他还主动成为志愿者，协助为各地视障读者打印盲文资料。济南市民石亚轩。
3: 包括像他们那种比较偏远的地区呢，他们可能当地都没有一个像山东省图书馆这样比较好的一个无障碍阅览室，他们没有资源，然后甚至求学无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学生对知识的渴求，甚至可能让他们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多给他们打一点坑，说不定就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
2: 山东省图书馆馆员李鑫。
4: 现在全国各地的视障读者都来找到我们来进行这个打印啊，包括新疆的这些比较偏远地区的视障读者。针对这些读者呢，我们考虑到他们对资料的需求和使用资料的归还的一些问题吧我们就采用了这种打印邮寄的方式，然后不需要他们就是进行归还了。
2: 据了解，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于2019年成立，面向视障群体提供免费借阅、盲文刻印、邮寄送书等无障碍服务。目前馆藏盲文图书2600余种，每年帮助约500名视障读者实现阅读心愿，用书香与温暖为视障群体点亮前行之路。

0: 原来到咱厝台东县来关注着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上古古核的地球样品上新的研究成果，而且现主时咱带伫即摆来发现，而且新报的地球的新矿物正式得到批准，正做是人类带伫地球顶头发现的第八种的新矿物，到底有啥物款的特殊性，按怎发现的，而且伊上天入地以后有啥物款非凡的发现，咱得到顶得到记者来了解。
1: 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铯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十族矿物，晶体主要呈半自行粒状或自行柱状形式，同时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具贝壳状断口，产出于钙长石、铁灰石、氟磷灰石以及钛铁矿边部，粒径约3到15微米，一般小于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视嫦娥石隐匿于月壤微尘之中，晶体结构精妙独特，在地球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矿物。与地球、火星以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什么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呢？视嫦娥石第一发现人、中国地质科学院王艳娟博士解释说，矿物族就像人的家族，而拥有指纹是指矿物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2: 嫦娥石系列矿物是名副其实的月球土特产。那嫦娥石所属的陨磷钙钠十组矿物是月球、火星和小行星样品当中常见的磷酸盐矿物之一。那陨磷钙钠十作为一个矿物族，它有不同的矿物种。那我国发现的嫦娥石系列矿物就是

0: 也应该纳十足矿物当中的不同的矿物种。那我们可以把矿物族比作一个家庭，那家庭之员之间呢，它具有血缘关系，但不同个体之间呢，它又具有不同的特征。那我们的嫦娥十系列的特点就是，相比于在其他类地天体当中发现的雨林盖纳十足矿物成员来讲，更富稀土，是月球独有、具有指纹意义的土特产。
1: 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氢稀土元素铯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5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氢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具有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新矿物及矿物命名专业委员会委员曲凯说。
2: 视嫦娥石它是一个氢稀土，原来的嫦娥石呢，它是一个重稀土，它代表的是月球的岩浆演化不同阶段，它代表的是一个稀土的一个分异的过程。它是其实是记录了一个月球的演化的历史，包括它除了有这个铯轻重稀土的分异，还有铁镁的元素的分异，它整个是代表了月球结晶的早期和晚期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对于研究的整个月球的演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物的标志。
1: 视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带回的月壤样品，共形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ICPIC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批准的月球陨石。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行星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总结为："这是一次上天入地的美丽邂逅，好事成双的非凡发现。"
3: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这是一共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这标志着我们科技在进步嘛，我们可以说实现领跑，未来可期。
1: 在最新发现的视嫦娥石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含磷，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行星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解释说：“
3: 这种月磷盖纳石呢，因为它含磷，含磷的话，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它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个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它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1: 但是，这样一种新矿的发现并不容易。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系统确定了物理性质、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才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过的自然矿物。侯增谦告诉记者。
3: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边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物。手段呢？它是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先从这个样品里边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潜在的情况，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情况确定下来。
1: 据介绍，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
3: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继续研究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行星，地球也是个行星，月球也行，整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回到咱做台灯馆来关注的台六头一个以计备探索为主题的丁进式航天科普店呢，这个主题店叫做《星辰足迹月北之约》，是大地中国科学技术馆来进行开播。也这场持续到8月16日展览，有啥物款独特的所在？月北之旅有啥物款新奇的体验？咱得到当地的记者来了解。
2: 载人登月是航天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是人类亲身踏入深空的第一步。根据计划，2030年前将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在此之前，我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月球探索，尤其是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科技馆观众服务部副主任朱烨表示，科技馆与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联合打造了国内首创基于真实探月数据的 VR 科普科幻剧。
3: 基于真实的探月数据，打造了面向2049年月球南极天枢基地的 VR 科普科幻剧，让观众能从第一视角感受到未来月面的科考，既能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又能穿越到未来的月球基地，用创新的方式呢，讲好中国的探月故事。
2: 为什么选择月背？航天科普专家周武直言，这是人类目前知之甚少的一片区域，也是未来我们有望到达的区域。
4: 这次主题展我们将聚焦平均距离384400公里以外的月球，尤其是我们地球人永远不能看到的月球的背面。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中国的嫦娥4号探测器和嫦娥6号探测器抵达过月球背面，还有我们的鹊桥卫星为我们提供通信踪迹。
2: 现场我也体验了一把这场月背之旅，戴上 VR 眼镜的那一刻，就进入2049年的天枢基地登月之旅。乘坐电梯登上火箭，随着火箭奔月，看着蓝色的地球在身后越来越小，强烈的新鲜感和些许的恐惧感同时袭来。飞行器着陆月球的时候，震动感十分真实。抬头环顾四周，坑坑洼洼的月球一片荒凉，宇宙深邃而神秘。我们先来到玉兔遗址，看到了真实的玉兔车，随后跟着月球车来到科学家的研究实验室。在这里，科学家预感到特别的事件即将发生，于是我跟着引导员快速回到月球车，结果很快，陨石撞击、宇宙射线、太阳风暴等事件接连发生，此后又伴随着一场月震。这接连的事件发生之后，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至于是什么，我就不再剧透了。整个体验25分钟，可以说非常刺激，非常真实。周武表示，天枢基地不是单纯的科幻想象，而是我国未来月球探索计划中的一部分。
4: 它是真正的一项让人可以看到、摸到、体验，而且是未来的类似科幻场景一样，因为是来自2049年的天枢基地。现在我们中国在月球上已经有了广寒宫，有了天船基地、天河基地，那么未来天枢基地就是现在的进行时，也是未来时，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觉得航天科普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守护好奇，点燃热爱，相信这个展项能吸引更多的航天爱好者七至问天路，携手探九霄。
2: 或许有的朋友也体验过 VR 宇宙之旅，但和一般的体验式科普不同的是，这次月背之旅的内容是由航天、天文、地质、科普、艺术等多领域专家联合论证，严格依托中国探月工程真实数据与实拍影像创作，实现了科学严谨与艺术感染力高度统一。星辰足迹月背之约导演兼编剧席小景透露，航天专家们体验完之后热泪盈眶。
5: 有航天医院的专家、航天五院的专家，他们看完这个非常感动，当他们摘下来 VR 头显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他们说，席老师，当时我们做完这个项目很不容易的把玉兔号送到月球，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辈子还能看到它，今天在您的剧里看到了它，我们非常非常激动。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感触的，没想到航天专家天天看这些东西，最后还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2: 除了月背之旅体验，这次展览还展成了一些明星展品，包括嫦娥五号着上组合体搭载的织物板五星红旗备份件，它见证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历史瞬间，还有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高强韧嫦娥钢，直观展现航天材料领域的自主创新突破，更有火箭发动机等实物装备，呈现中国航天硬核科技实力。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从静态展示到沉浸体验，这次展览标志着我国航天科普迈入全感官、交互式、故事化新阶段。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党委书记傅向东表示，
6: 通过运用航天实物展陈与大空间 VR 具体验相结合的航天科普新范式，会让来参观的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看得见摸得着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中，对航天、对科技、对科学产生兴趣，从兴趣变成参与，从参与变成热爱，从热爱变成坚守，在不久的将来成长成为一代代航天人的接力者，成为航天强国的建设者，成为实现航天梦中中国梦的奋斗者。

0: 关键上回到咱厝台灯馆，甲北港来专用中国红河蝴蝶果，为五月一号到达六月五号，这个红河蝴蝶果正式进入蝴蝶的爆发期，而且爆发的总量有望来创造近十年的相关纪录。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茂密山林中，一场震撼的生态奇迹正悄然孕育。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博物馆馆长杨振文介绍说，景区内上亿只蝴蝶幼虫即将完成蜕变，化羽成蝶。其中，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爆发量就将突破一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2: 它这个个体呢，很大，很健壮。就是因为它竹叶很多，它的食物很充分，证明蝴蝶它的营养很充分。
1: 漫步在蝴蝶谷的密林间，随处可见缓缓蠕动的蝴蝶幼虫，还有不少幼虫已完成蜕变，化作蛹体静静悬挂在枝叶间，整片山林宛如一座原生态的自然乐园。杨振文，
2: 经过我们对林区的进行监测以后呢，发现今年这个蝴蝶的虫口密度呢是非常大，多的每一株树可以达到60头左右，少的也就是30头左右。单营盘山这个点的单点爆发量呢，也可以达到3亿只。
1: 杨振文介绍说，蝴蝶谷内的蝴蝶大爆发是5到6月独有的生物奇观，届时渐环蝶会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羽化成蝶，成群结队在山林间、小溪畔、林间小路上聚集飞舞，漫天蝶影翩跹，构成极为壮观的自然景象。
2: 5一5日呢是蝴蝶大聚会的高峰期，预计在6一5日呢蝴蝶大爆发呢会结束。
1: 据了解，在自然生态规律下，蝴蝶大爆发每6到7年形成一个大小年周期，大年迎来集中爆发期，小年则难觅蝴蝶成群飞舞的景象。经专业监测，今年蝴蝶谷将有2处爆发点，一处是营盘山林区，另一处是普家寨林区，2处可供游客观赏的爆发点，观赏时段同步。

0: 原来到有法斗三工，等关来关注着商标，伊是消费者甲经营者区分商品含甲公司服务来关属性的重要标志。伊的显著性，互人看作是商标保护的灵魂。商标呢，一定爱有家己的独特性、可识别性。所以讲，避免甲通用的名称含甲标识性的词来混淆，会当通过一寡独创性要素含甲长期使用形成市场的识别性。所以讲，关乎这个商标到底有啥物款的这种判断的标准呢？咱就到底来听最高法是按怎来判断呢？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潘某有限公司在2021年6月2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乔治勋爵”的杯具商标，指定使用在第三类淡香水、古龙水、香水等商品上，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一审、二审也败诉了。最高法民三庭副庭长郎桂梅介绍，
2: 他们认为呢，诉证商标是由短语构成的，不具有显著特征，所以决定不予注册。这就涉及到商标法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显著特征。根据商标法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也就是说，必须能够区分这个商标标识的商品是由哪个经营者提供的。
1: 潘某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由人名乔治、身份勋爵、核心词悲剧组成的短语，是否具有显著特征？我国商标法第11条明确规定了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情形，包括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以及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法律也做了弥补性规定。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郎桂梅分析，
2: 本案中这个商标呢，它不是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不是香水哈，它也不是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等特点的。比如说，如果要是真香注册在香水上，那就是表示它的特点了。这时候我们对它的显著特征肯定就是否定性的评价。
1: 认牌购物是商标的主要功能，通常经营者会选择一个简洁上口的商标，消费者容易记忆、印象深刻，吸引回头客。但是最高法认为，不能因此就将稍微复杂一些的短语直接认定不具有显著特征。
2: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类似风格的商标获准了注册，比如说花花公主的秘密、沙菲女士的日记。可以看出香水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选择此类风格的商标来区分自己的商品，这是他的一个商业的选择和判断。而相关公众呢，在这种消费的过程中，在长期的这种商业实践中呢，越来越倾向于能够接受此类风格的标志呢作为商标来使用。
1: 郎桂梅说，短语商标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经营者数量持续增长，商标申请量大有关系。数据显示，我国商标申请量连续多年稳定在年均670万件以上，
2: 相当于每天有2万件商标申请。现在有效的注册量呢，已经快接近5000万件了。这些商标中，不少商标都是文字商标，或者是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而我们汉字一共有8000多个吧，常用的汉字只有4000多个。在这么有限的汉字的情况下呢，有这么高的商标申请的需求，经营者呢，他也会适应这种商业实践的发展，他很可能会选择稍微复杂一点的短语来作为自己的商标。
1: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乔治勋爵的杯具的文字组合并非日常生活中固定搭配的词语或词汇，其构成、含义、呼叫具有一定独特性，构成元素并非香水行业常见或惯用的标志，整体具有识别特征。并且乔治勋爵的杯具作为商标使用在香水等商品上，既不是与该商品相关的宣传用语或描述性词语，也与香水等商品的功能、用途或者其他特点没有关联。从相关行业的商标注册情况来看，已经有不少与此风格类似的商标被核准注册，暗设商标使用在香水等商品上能够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具有固有显著特征。最高法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郎桂梅说，
2: 本案是对短语类商标显著特征认定的典型案例，我们在处理此类案件中要准确把握显著特征的法律本质和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平衡经营主体的注册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为品牌培育留出空间，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天的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节目，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一位台湾的查甫囡仔，叫做彭雨贤，吼，伊的故事。说落去，咱要来分享的，这是伫个福建福州的一位九零后台湾青年陈小婷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五年的时间，一个人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台湾的查甫囡仔彭雨贤，吼，因家己亲身的经历，吼，得出一个答案。2021年呢，伊哥一个人跨越海峡来到大陆，吼，来做互联网大厂的螺丝钉，吼。也显示五年的时间过去啊，伊伫个大陆唔限定，修行着爱情，佮成做两个小朋友的母亲，吼，而且佮开始咧做自媒体博主。好，今日咱们来听彭雨贤跨越海峡的小美满。
11: 感谢我自己当初就是跨出了这一步来到大陆，因为这真的给我人生有很大很大不一样的体验。
12: 2021年，台北姑娘彭雨贤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入职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那时的她不会想到，短短几年间，自己竟完成从只身西进到组建四口之家的人生跨越。直到现在，彭雨贤对当年初抵大陆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11: 我那时候带着我的皮箱，然后，坐飞机到上海，落地到上海以后，我们坐高铁到杭州。那时候那一阵子的那个路途，我就很像那种动画片的那个兔子警官刚进城一样，我就一直看，我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那些高楼大厦，然后那些建设，就是跟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
12: 来杭州，彭雨贤找到了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也遇见了与自己同频共振的爱人宁夏小伙马国新。2023年，两人喜结连理，同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兼顾家庭与事业，两人决定辞职回宁夏创业，成为自媒体博主。台北姑娘的这段山海情，面临着气候差异、饮食口味不同等诸多挑战。
13: 你像我老婆在那边生活，我妈妈炒菜的话会炒两个口味，一个是清淡的不辣的，是我太太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家里人吃的，会炒辣的辛辣的。我们那边说话声音起码都很大声，但是有我太太之后也会平声平语细声细语的沟通。因为我们如果之间说话很大的语气啊，我太太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和你爸吵架，你是不是又和你妈吵架了。所以说有了她之后，我们家庭的生活也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12: 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里，两人的自媒体事业初具雏形，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了解到厦门为台青提供的创业支持、台胞子女一站式入学等政策后，一家四口决定前来厦门发展。
14: 来厦门，
15: 我发现就是台北有的厦门也有，但厦门有的台湾不一定有。
16: 就你在厦门，你可以吃你的台湾菜，我可以我吃我的西北菜。
11: 我感觉厦门跟台北就很多东西是在融合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对翔安的台办是非常保姆式的照顾，就是不管是教育小孩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创业这一块，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起居，他就非常的关心，非常

0: 就是帮助我们。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跟第二个家一样。
1: 我们在厦门后期可以安家，你可以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也可以把我爸妈接，我妈妈接过来。我们在厦门发展，你妈妈也能吃得习惯，我妈妈也能吃得习惯。而且我们后期我们是做自媒体的，在厦门这边交通而且信息都很发达。
2: 如今彭宇贤与马国新既是人生伴侣，也是事业合伙人，两人计划在流量进一步提升后开启助农带货直播，
0: 希望能够帮翔安这边，就是包含助农的产品或者是厦门这些特产，我都希望能够帮忙。我会尽量以我的角色去多分享一些两岸交流的经验，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两岸一家亲的感受。对，然后希望可以两岸交流，然后多让一些年轻人过来到这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道三江的现场。在福建福州啊，一批台湾青年正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到城市发展，以开放的视角和创新的表达，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活力，也让两话青年在活动当中摇滚鼓励精进了解。这里面呢，90后台湾青年陈小婷用他自己做媒体平台来记录福州生活，传播万岛文化。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他的故事。
1: 作为自媒体从业者，陈小婷以台青视角分享在福州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架起了两岸青年沟通的桥梁。20多年前，陈小婷的父辈们来到福州投资办厂，陈小婷在马来西亚完成学业后，决定到大陆闯一闯。在游历了福建、广东、河南等省份后，2021年11月，陈小婷的脚步又转回了福州。他决定扎根于此，从事自媒体创作，开启新的旅途。台青陈小婷。
2: 福州跟台湾其实也比较近，那从生活习惯啊，还有人文风俗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在福州的适应程度就是还蛮好的。像我们作为这个台青创业也好，或者是说台胞在这里安家就业等等，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像是它有这个像是开业性一次性补贴，再来还有很多创业就业的一些政策指导。那这些政策指导很多它其实是以沙龙或座谈会的形式，所以它对于就是刚走到社会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当你缺乏人脉、缺乏资源的时候，其实像这类的活动是一个很好获得资讯的一个方式。那对于说像生活方面来讲的话，那福州有台胞公租房吧，给了很多刚来到大陆的这些台湾朋友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住房的一个环境。
1: 2023年3月，陈小婷开设了视频号，带着他的宠物狗老夫子化身福州代言人，开启福州非遗文化探秘之旅。清新活泼的风格加之信息量扎实，陈小婷创作的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引来众多的关注。台青陈小婷。
2: 其实我们的这个视频出乎意料的是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它不光是在台湾的朋友会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对于福州大家就有了不一样的印象、不一样的想法。特别是像我们在做的几期视频有介绍到了长者食堂还有温泉，这个都是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概念，然后大家都还蛮羡慕的。
1: 除了拍摄视频外，陈小婷和朋友们还共同发起两岸朋友圈社区沙龙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沙龙的模式，分享线上运营、健康管理、亲子教育等多元话题，让两岸青年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此外，以宠物狗老夫子为原型，陈小婷和团队还设计了多款文创产品，扩大两岸朋友圈的知名度。台青陈小婷。
2: 来到福州之后，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其实也很想要跟大陆的朋友就是链接啊，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但始终会觉得就有点害羞。那我觉得这种包袱其实是要被拿掉的，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些线下的系列活动，就两岸朋友圈，希望能让更多的台湾朋友跟大陆的朋友都能直接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机会，能让就是台湾青年跟大陆青年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朋友圈才会壮大，它壮大了，那大家在这里生活才会更自在。
0: 头多个微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番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中间跟来坑地的武汉来去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五公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美华走入到这个地方的梨黄皮路。有一句话说，这条梨黄皮路半步武汉市，来到武汉一定要去的就是这条街路。这个街路本身的建筑也是很有欧洲风情的，那它这个亲像一座露天的流动的挖掉的博物馆，在这个地方可以感受武汉的人文。那今天的时间我们来到周美华老师跟我们分享黄梨皮路一些文化。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保留着许多租界时期的百年欧式建筑，不仅号称是街头博物馆，还充满着极悠闲宁静又浪漫的文艺气息，处处都适合拍照打卡，也能随处坐在很优雅的小咖啡馆里，享受着与中俄文化深厚交流以及对话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梨黄皮路。汉口开埠后，梨黄皮路变成了俄国的租界区。清光绪26年修建时，这条街是取名为阿列瑟耶夫街或是以马街，因梨园红是黄皮人，所以就更名为梨黄皮路了。一走进梨黄皮路与博洋街、洞庭街和兰陵路的交汇处，便会望见一栋采用锐角三角形，完美的契合着路口的不规则地形，使整体建筑都能随着街道的走向而自然

0: 演到今年十几场了，范蕾西斯还会再演啊，这是我们两岸昆曲合作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啊。在成立的昆曲博物馆里边的资料的收集，文献的收集，影音资料的收集，那么也都是非常完整，也都是在大陆朋友一起帮助我啊来完成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两岸昆曲的发展可以说是两岸学者、演员密切合作的一个成果啊，我们希望这种良性的交流啊，能够加强它的力度啊，持续的进行。
1: 由台湾西桥台道曾永义高速同冯玉芝高速和台湾共同主持的昆曲传承计划，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嘅，但此后呢，两岸昆曲艺术人才依然系往来互通，持续发落等两岸诗坛。
0: 我自己本人呢，我学艺术，我也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啊，我觉得都要学习的啊。我到国外去看他们的芭蕾舞，看他们的歌剧，听他们的交响乐。我儿子从小呢，我就带他西方的音乐，他也学习也听啊，中国的音乐，戏曲表演，他都要学习。我儿子从小学钢琴，我也都经常带他去看戏，尤其是昆曲啊。那昆曲传习计划我两个儿子也都学过啊。在这个传习计划的时间，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去学习啊。那么昆山成立昆剧院，那么有这么机会到那边去啊，我觉得能够学习几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去学习了将近3年啊，在昆山当乐队队长啊，也为他们定谱《苗族记》，也为北昆做过这个配器、过场音乐啊这些做过啊，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学习啊，那么对他的艺术成长啊很有帮助。第一个，我深厚的传统要保留。那昆曲它有很多值得保留的东西，这一定要学下来。昆曲在清朝乾隆时期，它的这个长演的折子戏啊，有1000多折；到了这个传子辈，剩下400多折；到了传子辈的学生蔡振南他们这一辈，剩下200多折；再往下一辈啊，40、50岁这一辈，剩下100多折。啊，这个折子戏是昆曲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传统的经典啊，应该保存下来。我所主持的传习计划到台湾昆剧团啊，我们30年下来，我们学了80几折的戏啊，让我们编了14本的戏，我们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还是从传统里边，我们还是再去挖掘、去讨论、去挖掘新的剧目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传统的折子戏啊，能够再恢复。这个过去常常讲两条腿走路了啊，昆曲一方面要原汁原味的保存，这是必须的啊，因为你改革，这是一种试验啊，那改得好，改得不好啊，这是都是未知的，所以你不能够很轻易的把它改掉。所以这个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经过几百年累积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这是一条路。另外一个创新呢，是我们要鼓励的，因为审美的观念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在改变啊，所以你没有新的东西也很难吸引观众，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创新啊。那创新可以各方面的都可以创新，在西方莎士比亚也是一样，也可以用各种形式的演出啊，都可以啊。那么你成功了就继续的演下去，不成功一次就结束了。我们创新，只要有值得表达的啊，那么都可以创新来，大家来讨论。那你好，自然会留下来啊，不好，自然会被淘汰。这是各种传播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喜欢昆曲都是做的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近距离的手把手的传承啊，这是才能够更扎实的传播了啊。
1: 作为冯玉芝教授的学生示范子，你做吧。昆曲在台湾的发展是以当代美学为昆曲主要心意，既能弥补表演者传统功底的不足，又能发挥台湾艺术家的无限创意。但传统艺术精华可是未必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冯玉芝教授把传统的昆曲的普及重新放在初中生同大学生身上。
0: 啊，因为昆曲它在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啊。

没有机会接触，这很可惜。但是你接触了就会喜欢，所以你要看好的表演。有时候我们办这个推广活动啊，我们带演员去介绍这昆曲的音乐之美，身段之美。这个现在这个身段是在表示什么啊？做了这个种很基础的解说啊，吸引这个观众啊。同样，我们在做昆曲新星的培训计划，一直在做啊。然后我们到台南啊，我们过去讲这个昆曲是在台北是很盛行，但到了南部就比较寂寞啊。我们特别在台南有6个高中啊，我们集合他们最喜欢每一个学校喜欢昆曲的学生，那到台南大学一起来看戏啊。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来完成这件事情啊，那也做了相当好的反应啊，很多中学生看了说，哎呀，没想到昆曲竟然这么好啊！我们以前在课本上读了这个昆曲的剧目啊，《牡丹亭》啊，并没有感受这么美的感受啊，非常高兴啊。看到我们的演出，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在做。然后我们到东华大学演出也都持续的在做。我们会恢复正常校园演出、售票演出，我们都会持续的在做啊。那么谢谢这个大家的鼓励啊，觉得我们不能够停止，还是要继续往前啊。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些喜欢昆曲的人士啊，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是很有钱啊，但他们愿意每一年能够拿出几万块钱啊，5万、10万啊，来帮助台湾昆剧团的持续营运啊。所以我觉得昆曲在台湾还是有前途的啊。以前我很忧虑台湾昆曲的发展，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过去30年培养的中年演员啊，他们都很热心的，能够再学习，不止再学习，而且他们愿意来传承给下一代，而且我们有很多爱好者啊，他们都愿意付出他们自己来欣赏，也会带他的好友来欣赏，甚至他们也会觉得办这些活动很辛苦啊，他们也愿意出一点力啊，他们也愿意来支持这个剧种的发展啊，这也很令人感动的。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台的人格优美想法，我可以做成一书意。作为厦门经济体系发展体，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局从业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始终坚持海外人才沃土，深化两岸友好，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逐渐逐梦。从九五后的台强创业者，到批判企业韩国大国竞争铁器腾飞的老福利人，福利局上演一则又一则神通的故事。今天我等一下来谈台湾人才同福利局双向奔赴的故事。
2: 两年前，九五后台湾青年刘继民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在台青创客家建立了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启动了创业项目酱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继民：
3: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2: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创业，刘继民说，湖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3: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2: 截至目前，厦门市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以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前四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连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4: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2: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王家宏：
4: 作为来自台湾的经营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给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浪。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船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3: 天下，
4: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杨家华人位于四柱木渎镇沈塘的王家头盘，门对上海，背倚临牛。本镇以是水族森林与私人的交织点，不用城市，是江南名人之一。早来年我们听听王江市方好人的朱米华老师走进杨家华人。
6: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苏州的木渎古镇去欣赏一座很低调的园林。这座园林的主人是木渎古镇上的首富，他们家里全是上等木料，但整体设计呢，却比姑苏城里大多数的园林都要更低调，也更朴实。这就是严家淦先生的故居严家花园。严家花园原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诗人和诗学专家，也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故居。乾隆非常喜欢沈德潜所写的诗哦，所以啊，他就曾经以朕爱沈德潜，春风一古出来赞誉他。遗憾的是，沈德潜这故居只传了三代便家道没落，于是呢，这座故居便辗转卖给了镇上最为富有的严国兴。在严家花园的门楣上挂着一黑底金字的严家花园牌匾，这可是担任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所书写的哦。严国兴买下这座园子后，又再经过一番整修，整修完后，当时严国兴便请示老母亲，咱们家这园子叫什么好呢？老母亲说，严家世世代代都从商，虽富有但却从未出过读书人，挺羡慕别人是书香世家，咱们就叫做杏园吧。所以呢，严家花园的正门上才会又再挂上一幅是由赵朴初先生所题写的杏园牌匾。整座严家花园坐北朝南，呈东中西三路，一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宜宾厅。没想到这座大厅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停放花轿哦，所以啊，我们在轿厅的右边就会看到一座非常富丽堂皇的八抬大轿海棠花轿。这座海棠花轿是用650块的银杏木雕花板榫卯拼接而成，可以说是江南婚嫁礼器中的顶级珍品。整座花轿都是以浮雕、透雕和圆雕等多种工艺雕刻着龙凤呈祥、百子闹春和五子夺魁等吉祥图案，而最奇特的就在它的造型，完全就像是一座富丽而高耸的楼阁，四面还镶嵌着玻璃，在玻璃上又有鲤鱼跃龙门、鹤鹿同春等吉祥彩绘，这是在整座园子中看起来最为显眼的富丽堂皇。走进第二进院，便能望见一座写着贵妇兰芳的雕砖门楼，这是严家用来对外彰显其家风与门第的核心雕砖建筑。这门楼上的雕刻非常细致，几乎都是用浮雕手法雕了一些像是赵子龙单骑救主、徐庶惜别等忠义故事，不仅人物的表情、眼神栩栩如生， 就连头发、胡须和服饰上的纹理啊，也都刻画得非常清晰。背景中的山石、树木、旗帜和马匹等，也都刻画得很立体哦，就像是被竖起来一样。在最下方还雕了一幅鳌鱼上站着魁星，魁星手里拿着称粮食用的斗，以体现出独占鳌头和魁星点斗，目的就是希望子孙都能够出人头地。单单一个门楼就能赋予这么丰富的内涵，但整体看起来呢，却又是那么的秀雅和沉稳，足见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苏州早已是化入到每一个层级，才使得这个门楼啊，能体现出这千百年来才可能调和出的温润与气韵。厅堂里的石头柱础以及家具等都还是保留着明代的原样。这个厅堂相当宽敞，梁柱特别的粗，没有任何花样，看上去相当的直朴，但所使用的却是极昂贵的金丝楠木哦。当我们正觉得严家比其他园林还要素朴许多时，突然抬头仰望，才发现其实梁木上早已雕了各种精致的雕花，说明严家尽管非常富有，但却十分低调，将老子所强调的和其光和同其尘都体现得好到位啊。在厅堂的正中央还悬挂着字体古朴而昌进的上贤堂牌匾，比较特别的是在厅堂的左右两侧还都各自摆了一座用红木镶嵌着云南大理石的圆形屏风。这个圆形屏风的红木架子是用浮雕、透雕等技巧雕满着各种精致的雕花，屏风上所架着的圆形大理石所透出的纹理竟如同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顺着客厅走出来，出现在眼前的便是一条由南到北长达约百米的通道，叫做背弄，这是为了方便主人和下人能迅速通过园子所设计的。背弄的一面是粉墙，粉墙上开了几道不同图案的花窗，让人可透过花窗里的镂空花格，以望见窗外半遮半露的山水、花木和奇石。而且随着我们的脚步的挪动，景物似乎也会跟着我们一块的移动。我们顺着背弄走到底，就会看到一个圆形的月洞门。站在月洞门前，园子里的风光就会像是被圆形的画框所框住一样，这时我们才终于体会古人为什么能画出那么多典雅的山水画。原来啊，这些园林中的花窗以及各种不同造型的门都会让人不断地看到一幅幅不同的美景，那份赏心悦目会让人停下脚步或放慢步伐，想在这一幕幕的画卷里沉淀自己的心灵。穿过这月洞门，直走到底，就会看到一块完全能体现瘦、透、漏、皱四大审美需求的太湖石。它的瘦不是枯瘦，而是带着清新的风骨，石子上的线条有时虽如同是被快刀所削过，但在转折处又会有几分的婉转，以带出刚劲的凌云之气。在整座太湖石上还有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孔洞，这些孔洞或深或浅或彼此勾连，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透。当阳光一洒入洞里，就会在地上投射出斑驳的光影，这是太湖石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通透之美，也给了我们必须有通透思辨的启发。漏是太湖石的另一番神韵，下雨时雨水会从上方的孔洞流入，再从侧面的洞里流出，以形成一条小溪流。在园子里除了可透过雨洒芭蕉听雨，还能在雨中赏石，真是何其风雅。 此外，每一块太湖石都是历经了亿万年的风雨，才形成了这么丰富的凹凸面。这个皱就是石头里的肌理，它更是它历经沧桑后所体现出的沉稳与从容。接着我们会望见一座由许多太湖石所垒砌而形成的山洞，穿过这山洞后就能进到看起来特别肃静小巧而雅致的院落，这就是主人的书房有余书屋。长条的花格木门，就算没前束开启，阳光也能透过花格的缝隙洒入，使书房能光线充足。此外，花格木门以及书房的隔扇，在下沉不及一米的地方全都雕满了石画，这就体现出主人对于孩童教育是何等的重视。他们想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幼童时期就能够耳濡目染地天天看着这些石画，这是一个多好的教育啊。直到今天呢，园里的水池还是非常清澈哦，因为它有个源源不绝的活水，只是叠石、假山与花木都共同将这个活水给藏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便无法知道这个水源究竟是从哪里引入的。在东花园里，巧妙运用了蜿蜒的曲廊、小桥、流水、假山、古木、花草等，其中北区的园林是主人专门用来宴客、听戏及观景的。而最让我们惊叹的就是这些蜿蜒的曲廊竟然能让花园的布局如同是扩大了好几倍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即便是一墙之隔，都得绕完这曲廊才能走到这一墙之后哦。行走在其间，可以借着粉墙上的每一道花窗，持续的去欣赏到墙外不断发生变化的美景。而在它的另一侧呢，则又有个幽静的水池。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园林始终都能这么令人陶醉，因为园中的景物会随着季节，也随着我们挪动的脚步而展现出千姿百态。走在园林里，让我们的心会不自主地安静下来，似乎我们已开始逐渐地在和园主进行着穿越时空的交流。想象着这目睹古镇上的首富，应当是早已领悟到老母亲的心愿，所以整座园子才会在低调中却处处体现着书香的气息。此外，我们也感受到原来古人对建筑不是只有寻求视觉上的美，对生活上的运用也是处处都能体现出智慧及对家教与家风的引导。这些美好的内涵全都在一座座安静典雅的古建物里给深切地体现出来。
5: 好，各位朋友，以上最近每日有秘神法的前铺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秘神法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
2: 一古。
3: 欢迎苏唐神珠之三，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去下落去转人生。
2: 今日老两年，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3: 嗯，首先我哋落去讲户卡人、户卡事，我哋去下落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2: 嘅最后年系语文选上，有人冲下来去谈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3: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堂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去年由两岸驻唱联署打造的花剧《情迷》还带了开启的巡演。一只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呢，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同埋双手的童年故事。一只剧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现时也深藏观众的强烈欣赏，令到后生的观众呢可以留在目汁当中，考究历史，触动两岸的亲情。嘅详细嘅情况，我哋下来去听阿平妹嘅报道。
4: 花甲前面系以一碗神在定享受嘅牛肉面为线索，讲述嘅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建村到北京胡同，跨越班杂司机串联起两岸四代人被反离合嘅故事，神通嘅前世嘅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紧密相连嘅深厚情谊。前面系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由台湾导演李宗喜执导，非此两岸优秀的创作和演职人员。剧当中的台词“家并唔填行人，只系号叫唔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花剧《亲密》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子喜，
5: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4: 亲密的主演曾来，
6: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的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好呀好
4: 啊，旧时光。花甲前面当中斑驳的胡同上，熟悉的老竹灯，还有猫定一丝的灶台，两岸同人的严肃家风文化基业相互的呼应，使得现场的观众突实地眯头是享受的载体，而故土和亲情是运行的精神归宿。前面以温情的诗诗引火戏的表态，同等后冲的时态大石，使得广泰的年轻的群众在泪目当中考究历史，突实两岸各不同的血脉亲情。观众王华强，
7: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有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4: 观众张以庆，
8: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

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常见面要立下几件刀诶，温活变少。海下家天气呢，就流传第二句古老嘅农音：思田思刀立下节，不宜上山去熬夹。嘅插秧我们农事再忙也好，都难要丰收。及时嘅变通，真可以要收获。诶，你系客家人推推相传嘅生存之非，顺时而变，真要出路。
1: 农事唔定然嘅建议也好，更加系唔定然哦。客家人识得因时而变，顺时而为，诶，真系我哋人立足四海，生生不息嘅大事。
0: 嘅见客属于两岸强人嘅靠时节，其实渐渐到来嘅。中共中央台办苏勤发布十项嘅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嘅政策措施，为台湾强人了解泰流、追梦泰流，提供泰力嘅支持同埋便利，通透呢更顺利，舞台也更光眼。
1: 台长朋友，唔是孤树求路，唔是有意彷徨。嘅老子中嘅智慧啊，早就挖牙等啲嘅，爱顺势而为，才能够太有可为。嘅神在等嘅生机同希望嘅立下嘅风，才过田间梯头，也才向两岸强人追梦嘅征途。
0: 嘅台湾嘅强人朋友，我哋以下是把握新嘅机遇，趁势而通，促梦同行，功夫化妆。
1: 好，乡亲朋友，嘅一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
0: 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非常完整嘅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云吞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嘅可以数讲咗过后呢，我哋继续同来去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2: 沿江嘅人，嘅个太平嘅客家人呢，其呢最早向中央建议和建立沙口工业区，然后佢最早提出时间就会金钱耗力就会生命，然后呢佢最早实行一系列的改革。
3: 乡亲朋友，张张头先谈到的声音呢，是来自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飞海先生。今天本日我等听听杨飞海先生听下来去探亲深圳的客家印记，听下去了解深圳客家。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4: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3: 嘅今本日嘅节目，我哋叫下来去探亲深圳嘅客家印记，首先来去梳理一下客家人参与到嘅深圳喺圈乡推时候嘅一道态势看。
4: 嘅首先呢，就系一九零零年时节，孙中山坐镇非洲府龟山人三竹田嘅港子之役。
3: 可以讲啊，吼系大乡嘅反对封建帝制嘅创伤。讲到位一只细腻的体点嘛，吼，跟他归九十来年就会开我们深圳市的盐田区，参开当时的时候呢，香港新中非的骨干杨启源、苍思良同等深圳非党领袖王福、王耀廷等一道都会参加为港子之役的。
4: 嘅依旧人人人嘅深一百号。新中非飞人苍思良呢，系受孙中山先生嘅委托，带领等非党群众600多人去非洲三竹田山寨洗泥。
3: 当北方嘅义和团运动全面嘅展开，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之时，孙中山认为武装洗泥嘅机会又来嘅，就亲自带领等一部分呢，当时新中非飞人到香港去部署洗泥。
4: 嘅睇住个都有当时呢，系由于港英当局嘅阻止，冇办法好嘅定眼，所以呢就过一去船上不来开飞。隔天呢，以广东省善安人嘅陆林同搭嘉应做三合飞作为主力，去飞做嘅三竹田山寨洗泥。
3: 用苍思良负责指挥，孙中山自家呢到台湾实法落去接旨。嘅洗泥军一打败系大派嘅清军，喊到呢一块就发展到系20000多人，准备打到厦门去迎接孙中山先生，同时喺日本当嘅一批军火。
4: 嘅出咗 A 扎时候呢，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突然系改变了对华政策。下令禁止日本的军火出口，并且不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员啊，在台湾发通。
3: 嘅新义军实战的班杂光日，虽然讲士气比较旺盛，但是呢，禁不出勇气的弹药。不得已呢，苍思良只好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做太

0: 分的嫌疑员解散，苍思良等人呢系退往香港。接着嘛，我讲到诶，他呢港资属意呢，因为啊，喺革命呢过程当中，有好大一部分的人就系沉浸的客家人。嘅下半年，我哋落去谈一下沉浸式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粉海嘅讲述。
1: 这个港资属意呢，也就只系主要系讲孙中山先生嘅两头嘅。嘅资产阶级革命呢，当时佢也主要依靠嘅客家人，因为当地嘅客家人包括华侨，都提供嘅为嘅革命啊，提供嘅一道资金。孙中山讲我都要推翻嘅清朝政府，必须要武装斗争，所以佢就依靠当地诶里面呢嘅客家人可以参军，包括嘅六林好汉、冯文啊、三炮飞啊，一啲嘅数量。大部分客家人，所以呢，有同埃的呢，在当地客家人呢支持下，举行的三祖田起义，所以在三祖田起义就后来就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基础。虽然在三祖田起义后来被清朝政府接纳下去，但它仅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好基础。
0: 嘅三祖田起义啊，吼，也按到系非洲起义、港资革命、港资属义等等。虽然讲从嘅起义系失败嘅，但系呢，邱浩参孙中山先生系坚决方略、有志精神诶，都会所讲到嘅吼，有志之士都是救国之士，以革命风潮支持民啊。
2: 嗯，嘅才见下嘅。沉浸式东埔的平山线起的马鞍山啊，还可以看得到相关的革命遗址哦。
0: 马鞍山呢有一片大矮的建筑群，一看那就知道是南方丝绸而起的维哈的村落哈。嘅村落太门后呢有几只太师，下头呢就是港资属于大雄铁墙的指挥部罗氏宗祠。
2: 嗯，嘅一个罗氏宗祠嘅祠堂正门呢，同周围嘅围墙呢，见下系本少容易线咯。拍摄上梯同搭五色嘅瓦片呢，上扬层次，围墙呢可以搭正门同两搭侧门。中柱先上半年系一搭开间嘅前中后三室，嘅围内呢有三中三横嘅排屋之实。
0: 嘅罗氏宗祠呢，佢喺正前方系一大块嘅空地，可以当然呢参加港资属于嘅两千多名嘅人员之士，就会喺啲呢祭祀嘅。喺东部暗呢，罗氏太傅前辈呢系奉旗招展，新义军用红布嘅塔顶头拿举行嘅一场祭旗仪式。
2: 嗯，听到没有？休息一下，将继续来去同市里客家人参与的沉浸群山台史上的太史侃。

0: 冤从情，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来是市里客家人参与嘅沉浸春山台时项嘅台视剧。

0: 东江中队的司令员郑三立任命他们做郑镇省，今年就是陈镇平山的下家人。
1: 在郑省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主要的领导带领下，从磨刀窑、从西刀梯发展起来的二十个抗日武装力量，以开辟的华南铁锹战场，成为的铁锹三梯战场之一。
0: 这也叫新人世界。朱德仁三年就将东江中队从达琼崖中队还有八路军、新四军变成为合作中国抗战的肿瘤地处。
1: 一九四一年的新年日，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刘亚子、周涛芬等人在内的几百名的地名文化人士和民族人士，还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是十分危险。
0: 在按危险的时节，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呢，多次接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廖承志，而其不惜一切代价，明清一切办法，尽快摆脱中华民族的文化阵营啊，转移出来。附送到安全地带，
1: 佮由东江中队从四条路线来去安排撤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营救方案最终系确定嚟三条水路、一条陆路来去撤离。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九号下注，周涛芬、茅盾夫妇等二十多位作为系铁皮嘅撤离人员，大半成难民，赴南海逃难的人群多，长途行走百过里，最终系到达嘅陈村嘅柏沙梁村。下半年来去谈一下陈村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凡海先生讲述一趟嘅历史。
2: 抗日战争时期呢，啊，恁中华民族全国各地都统一抗战，哎，那么在俺的南方。就在以外的有一只部队，他们叫东江中队。那么东江中队的总司令，就俺的陈村两江的客家人，他们叫郑生。说郑生带领太平的陈村人，包括客家人，经常抗日斗争。那么在一个抗日斗争过程中，也取得了多个成果。而且在一个解放过程中，都会与客家人息息相关。比方讲，文化大学研究的时候，也系经过同陈村相关的嘅游击队啊、客家人啊、商人啊喺度合作。
1: 佢喺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度嘅研究人员都系客家人哦。
0: 冇错嘅。佢在此后嘅一百多年度入学，上千名车流啊，在香港嘅文化名人。爱国民族人士揭格的家人，还有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半年，从香港神奇的整发配料，无一战人牺牲，无一战人本作到的，创造为胜利太阳桥的旗帜。
1: 这摆的太阳桥呢，也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留下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嘅作家茅盾呢，在《铁三插记》当中呢就写到，佢话一排香港太阳桥啊，嗬，值得到十分的注目，可以讲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研究。
1: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来去探寻陈村的客家印记，看下未开圈山台，陈村的客家人都参与哪一条嘅历史大事件？
0: 嘅时间呢，就来到为一九七九年，平价订档嘅十二届三中前会作出嘅以建设建设为中心，同搭各嘅开放嘅重大契机，招商局嘅一批创业者呢，就来到为沙丘，开始梯潭嘅探索。
1: 嘅最早按照国际惯例同市场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嘅机制，最早更新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最早成功的建立前线的劳动用工资、干部聘用资、薪酬分配资、出房制度、社会保险资、工程招标资同等企业股份资。沙丘呢，开始尝试中国的希望之从改革的思管，也是开放的模式。
0: 开创了新闻度的先河哈。嘅沙丘呢，系位于陈村南头半岛的东南部。东边上是陈村湾，西边上是珠江口，同香港新界的人浪同到流浮山呢是隔海相望，属于陈村市的南山区。占地面积呢有10.85平方公里，是招商局前置开发的中国第一座安详型的经济开发。

0: 大旗。
1: 佮讲到沙丘吼，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客家人，佮就严刚。严刚呢，今年系深圳太平嘅客家人，还曾经担任东江军队联络处处长、中央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沙丘工业区党委书记而到，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嘅重要嘅探索者。来去谈一下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先生佢嘅讲述。
2: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当邓小平在下挖了一个坑，就用下来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深圳两江的很多严刚，严刚的人，给他太平的客家人，也是东江军队的老队员，老前辈，所以其呢最早向中央建议和建立沙丘工业区，然后佮最早提出时间。就会金钱耗力就会生命，然后呢以最早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劳动制度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用工制度的改革，一系列逆势西方改革。
0: 给严刚呢就提出来时间就会金钱耗力就会生命这样的口号哦。给改革开放以来呢，沙丘曾经作为中国经济体系的试管，在发展经济方面都有体制突破的比较坚硬的基础哦。
1: 嘅水电化自身发展的引进，沙丘也系利用电机同香港相连咁样嘅天然优势，充分地发挥到沙飞建设的试管。此局探索从经济体制变革先锋到沙飞体制变革先锋的转型。
0: 听众朋友，第二部分的内容啊，就同分享到今日。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的片段。那个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嘅接电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呢，会进入到语文选诵的时间，就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为戏。

0: 冤从前。
1: 一记阿弥法，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中央文明同华南派体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我们接下来是选上好堂的客家音乐。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的来自东莞腔界的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刘国强老师。今天是客家山歌广东省级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腔界客家山歌合肥的会长，请他同我们来去介绍腔界的客家人的情况，同等客家山歌的情况。关于腔界的客家山歌的历史，有请刘会长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腔界客家山歌历史就是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他比较旧人，所以前面的他呢去发展到那后来去，也就是去推前，而家看唔到，所以挨就第三代客家山歌传承。

0: 平一台，嘿，真相，铁台就算啊，真相加八，啊用再往上推啊，因为什么旧的东西冇么个，所以哎哎在回味，回忆冇铺满了，对吧？用算了，就俺的师傅都真相加八算一都提的，几天一啊就提三么样嘛。
1: 哦，真马娘呀，师傅。
0: 我是讲的真相哦，
1: 相
0: 相哦，
1: 就。秦香的香，
0: 香这好香，没得香哦，真香，这两个事哦。
1: 哦，嗯嗯。
0: 哎，讲可以讲简单讲几句牙师傅的情况啊。
1: 好。
0: 还有真香的人呢，其实其实是七八岁开始学唱山歌啊，七八岁哦，因为其实那些小家把人上，就自己都学唱山歌，啊，其实爱好唱山歌，就将啊啲家属唱出来，其实就最重要的，佢有片好唱喺度。啊，就问，啊，就唱唱歌啊，就唱家书啊。当然，二叔的后生人，在六十年代的时候诶，前几日有只专门喊做立库书亭讲过些事情，老记那事嘛，哎，啊，因为是做一个其他诶收音机的方面比较突出。后来诶，啊，就有只啊，用机会做五几年的时候。就我就爱不喜欢我就还属于我们做非常提起啊真相同埋租金啊就唔知乜嘅事咯，反正嘅两等人呢就代表我就啊我就非常提起去广州中山纪念堂啊等，然后就喺度表演，呢个没必须要去表演唱山歌，然后咧。唱得好，当时点了两通就接接接掉，然后就各地嘞接掉，人家外地人家就当天就唱歌，民歌、英国去做嘅，音乐啊，人家传统音乐这方面嘞就喊接掉，爱将真相啊同埋就阿信，人家就我谂人家中国音乐界协会。广东省回归去，然后佢哋就起用啊，就探险嘅就一条线做嘅角色咯，啊，当时就起用嘅。
1: 嗯嗯，所以就
0: 后来哦，后来要采嘅啦，我哋一直喺度攻沙嘛，后来喺边嘢度都冇出声，攻沙咧喺五八年，做要我哋做攻沙就文工团啊，专门唱山歌，其实写好多山歌听。就去做后台工
1: 诶呢，就因为师傅真想就做一些上海诶，对呀嘞，客家山歌传承有十分大的贡献。
0: 在凤冈上海堂下都也都是出名，没想到上海出名，也变起后台哦。
2: 想知未有？嘅我哋你一边落去了解上海客家山歌文化，一边落去欣赏当地嘅客家歌。下半年苏门参加嘅诶，苏尼系来自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海水涌千波》。

0: 张志明，我等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非传神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合肥非常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等介绍腔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 像刘非常再同我等介绍一下腔开的客家山歌的特点和有哪几杂方面。
2: 嗯，好，还有腔开山歌特点的像两种情况啊，过去诶，用阿师傅真相同埋家都同判同书写了好多，挨下我就好跟他写。加特点出来用，歌词方面啊，特点啊，先唱歌先有歌词嘛，然后唱腔啊特点啊，我哋我们有唔同诶，先讲歌词嘛，
1: 词同曲哈，
2: 词同曲啊特点也是讲啊，词啊特点咪出来用了，其中一张。啊，用客家的方言，你的词用进去，就比较有嘛条这点啊。用客家方言，比如讲艺人想发片嘢，就是要讲到咧，确唔在，当系拍话啦要客家话啦要，唔在即系唔错意思，唔在，你叫啊，唔在，要自己过一天问题确唔在啊。你唔错意思嘛？
1: 哦，佢可能一扎系咩墙系本地一种客家话嘅特色，因为可以参梅竹啊，我了解到，诶，都其实
2: 应系啱啊，要啊，应该系要系啱啲。
1: 不少听到。好好。就把就把客家话的方言嘅特色融入啲多啲，放下歌词多一些，系嘛？
2: 诶，歌词我应该等等，不断出现啲。客家方言，客家就流增比较，那个真正系那个客家山歌，
1: 你
2: 提一下，提一下歌词这点，提一下歌词这点咧，就系讲，自己爱到做东西，其实应该有些，那是印记，比如讲有些山歌安用咧，哎，还有结合其他同事讲个出咯，比如讲啊，我师傅真相。其实歌手就是用你当时的整个表演是吧？回想当年真妙极啊！推来闰土盖公茶，客家山歌古干金，汉水沙池开风花啊！正也几句话嘞，水也很多，其实那些有只故事在当。在喺讲物嘅咧，回想当年真妙极，其实妙极咧，系一条纯嘅命。但系当时因为喺中央地方做水库，先修水利，将妙极纯就迁出去，然后呢，呢个水库命啊，就命名为妙极水库啊，所以真妙极，并没。去打这艺术节，去做你的水库艺术。做个出来的建筑呢，也得东西啊，啊，得时代印记，我这样讲啊，时代印记啊，建当时好见到啊，你啊，也得没出生，也得可能也得父母那的，真正丢的啊，你们真心困难，真么个好多个都出啊东西。
1: 就是表态的，我把一个工程做好了的意思。
2: 以前当时那些人都是好多人都语言的，真那个真那个真身，所以人一讲人家真实的就好容易输噶。
1: 就是没有斗志哈。
2: 那团人呢，就回去到就想到当时的情形了。推来轮到盖工厂又黑。盖公差，盖公毛，
1: 盖干哥，单轮的一种，单轮的一种推的一些，
2: 单轮的，让人推的，单轮的，
1: 再火的嘛，主要是，啊，
2: 再就来哦，
1: 嗯，
2: 今天呢，你的石头落日呢，
1: 头
2: 人机的，用那个树叶，啊，这个一会就成果提点嘛，
1: 嗯哼，
2: 哎，哈，
1: 嘿，
2: 当然好多都会用，既然用阿叔把用上来也好。不过其实都好时尚嘅，就学一下，学唔到。只要讲嘅细个啲点啊，天热啲点，如果就石头落先咧，就放落去，诶，几好。
1: 其实
2: 啲点就要强解就 客家语言啦、啊，吓，嗯，第二个就是石头录音咧。
1: 系，唔过石头录音其实系，差唔头先几年嘅，咪正常一位师傅佢说，写嘅一个歌词吼，其实系记录当下嘅一道，思考。然后一道生发的一道勇气啊，身上勇气啊，系一种十分神通的发言，可以唔一听得到，一个歌声或者系看得到歌词就知道啦。哦，当下一下嘅历史条件下嘅一种生发啊，身上的重建系用运用嘅。
2: 冇错冇错，即系你听到嘅细个知道，哎呀，当时特别啊，一个时候去受过训练的人咧。一聽啊，其實有同感啊！哎呀，呢個當時，呢種嘢都同時，同埋一條嚇，
1: 竟
2: 然咧，超感覺到誒，仲以創嘅小生講，哎呀，呢個當時好，一隻長尾好壯觀啊，好啊，就同人咧誒，入面做呢種嘅事情，確實係啊。不得了。
1: 嗯，就太就放一些太假嘅一種共同嘅记忆。嗯。
0: 乡亲朋友，我们再来去欣赏一首唱海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海水》。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块哦，我们今早石头的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诶。如果想回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进步卡”，就可以开双倍回听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继续呢，我们再来去听一首客家先生歌《撩到日头转西山》，由陈曲芬演唱。今日也可以歌声当中来去接触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现场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带伫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毕业季，未少本科生是回路来读技校。为什么大陆多对鼓励技校来招收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大学生带伫求职的赛道有啥物款的优势呢？咱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分享，再来关注着济南地铁开始带货模式，快递在上四号线半工可达到。融合工的单元先甲目光来转向福建厦门，雄安国际机场北部片区三条道路是完工投影。再来关注着福建平潭，台湾小电视提速升级。再来关注着广州的南沙榴莲季是哪样，超清炖的大批量的榴莲是抢先通关。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第一代民营的福城监测地灵手表，你看过未？大地最近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佛光业展览会上呢，什么款的明星展品是来亮相？咱国家互联发展佮进展到什么款的抗战？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开讲。再来关注着六G真正到来啊，记者是亲切这个黑科技的体验场。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原来到资讯玻璃载弹馆来关注着最近这几年，大学生毕业回炉来读技校现象是愈来愈多。今年北京也是推出六个专日制大学生技术班，含加21个技能就业的培训班，会当讲是为大学生来实现技能就业，来开设一个新的赛道。除了说北京以外，山东、浙江、江西等大陆地区也是出台政策，来鼓励技工以后开设大学生技术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2: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1: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2: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1: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3: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2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1: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奇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4: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3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1: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5: 我们学校单纯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医农全覆盖，除了传统的机械、电气、自动化，还有大量跨专业来的，比如学文职责的、学体育的、

0: 他们在专科甚至本科毕业以后，由于求职不顺或者想转换赛道，他们到大学生技术班来，主要是为了学门技能，能上岗就业。目前正处于春招求职关键期，根据教育部统计， 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与职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
1: 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杰认为，大学生最后出来是要就业，那么发现自己的本科的学历可能学的更多的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 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 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
2: 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0: 欢迎回到慈心玻璃财团馆，我们来跟您到顶做伴开讲，来关注到济南贵德交通集团是启动地铁快递配送项目的试点，而且大地原本的地铁四号线完成全流程的测试，而现主席的地铁呢，就当化身成做是城市物流的新载体。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下班高峰期过后，地铁客流平缓。快递员自济南地铁四号线山大路南口站携带地铁专用物流接驳车，经安检过闸机后，通过专属通道进入车厢端部非客流密集区域。山东一家快递企业的门店经理张恒树说，平峰时段地铁运力和站内空间存在富余，利用地铁准时无拥堵的优势运送快递，既盘活了闲置资源，又提升了配送效率。
2: 我们过去两点接单，需要第二天才能进行派送。现在我们四点接单，可以从三大路地铁口四号线上车，然后到汉悦进口站下车，节省了一天的时间，当天就可以派送到客户手中。
1: 抵达汉悦金谷站后，快递员在停靠时间内完成卸载、清点，无缝对接物流人员派送，全程仅用时30分钟。该快递物流企业运营总监周峰。
3: 地铁不再只是坐车的地方，还能变成你身边的寄件取件点，每减少一次配送车就是一次减碳实际，这正是济南绿色交通体系的一块重要的拼图。
1: 近期济南地铁将以四号线为基础实现重点区域物流半日达全覆盖，未来将结合新开线路打通市区与近郊物流通道，并新增冷链暂存等增值服务，让地铁物流成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

0: 原来到用较工的单管，甲北港来转向福建厦门，厦门雄安国际机场的北部片区三条道路已经投入使用，来地便群众出行。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1: 这个项目位于雄安区大邓岛北侧，共包含三条道路，其中农田中路、海峡大道至大邓中路段为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359米；前红路、大邓路至环邓北路段为城市支路，道路长度665米；前新路、前红路至大邓中路段为城市支路，道路长度212米。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79万平方米，建安工程投资约3490万元。项目在2025年6月开工，仅用时8个月便顺利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邦森说。
2: 本次建设的三条路属于厦门新机场北部片区东区路网的一部分，那我们把质量安全始终贯穿整个建设过程，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本次机动车和慢行系统一并建设完成，极大的方便了沿线社区居民的出行。
1: 作为空港新城重要市政配套工程，这三条道路一头连着片区内部通行，一头连着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是片区路网由骨架向毛细血管延伸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提升周边居民出行便利度，也让片区交通循环更加顺畅。同时，配套建设的雨水、污水、燃气等市政设施也将一并投用，进一步补齐片区基础设施短板。伴随着这三条道路的贯通，翔安国际机场片区路网正加速成型，其中海峡大道环邓北路已建成开放通行，机场北路、山头北路、大邓中路等项目正加快建设。此外，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 A2 标段主体工程也已完工，预计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永合江的单元，用来跟您到店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的平潭台湾小镇改造提升工作是持续提速。所以第一期工程改造完成以后，第二期也正在推进，通过硬体升级和业态增加，加速向文上路综合体来转型。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平潭台湾小镇，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目前二期项目的主体钢结构已吊装完成，接下来将开展消防通道改造与内部装修施工。平潭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涵：
3: 计划是这个项目是在6月25号左右就完成，具备交付，达到演员的包括剧目的连条连式的条件。
2: 在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台湾小镇的业态也在不断升级。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民国风情街特色演出、餐饮配套等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将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颖：
4: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台湾小镇的下城广场区域推出《归山海演艺》，讲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牵绊，将通过光影音效等打造沉浸式的演艺剧场。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融合江的单元，甲北港来传用广东的广州大地之地呢，流连的挂一海轮大地，广州的南沙港是实现零单台的一个通关，会进一步扩大市场供应，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2: 此次靠泊南沙港的泰国籍货轮，共装载78个标准冷链集装箱，单柜载重16吨，总货量达1248吨，是2026年以来南沙口岸单船进口规模最大的泰国榴莲船舶。针对生鲜货物保鲜期短、时效性强、经济价值高的核心特点，南沙边检站为生鲜船舶量身定制全流程闭环保障方案，提前24小时对接船舶代理、货主及港口运营企业，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船舶预检申报、手续办理一网通办。创新推行靠泊及作业查验零等待的通关模式，联合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实施一次登临联合查验，进一步缩短了船舶在港时间。某船代公司负责人潘家化：
3: 这批榴莲从泰国临查班港出发，4天直达南沙，靠港后最快2小时就能进入各大水果批发市场。
2: 随着市场供应的增加，榴莲的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据了解，作为连续5年位居全国海运榴莲进口量第一的口岸，广州南沙港是东南亚生鲜农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市场的核心门户。2026年以来，南沙口岸已累计保障生鲜水果进口船舶超40艘次。广州南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陈赫：
4: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边检建设，不断升级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新一代民营的核心感情智能手表。你看过没？在伫最近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佛光焰点火会上呢，就安尼一种方法，到底是虾米款的明星点品甲成果，会当讲是来亮相呢？咱就到庭底的记者来了解。
1: 2026年第18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盛大开幕，本次核工
2: 走进展厅，充满未来色彩和科技感的新一代民用核安全穿戴设备辐射监测智能手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中核集团原子能院核安全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骆志平介绍，支撑这款智能手表的是国际首款 X 伽马辐射剂量探测芯片，可广泛用于核工业、放射医疗、海关安检、核应急等专业领域，同时覆盖环境、食品、饮用水等民用检测场景，并可深度集成到手机、手表、无人机等智能终端，让辐射监测从专业设备走向便携化、智能化、民用化。
3: 这款芯片现在已经量产，它可以将不可见的核辐射精准转化为电信号，具备高灵敏、低功耗、低成本三大核心技术优势，全面突破弱信号测量、电磁干扰抑制、宽温适应、高密度集成封装等关键技术瓶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也正因为这样，这款芯片可以有很多玩法，就比如运用到手机、手表、无人机等智能终端。我们展示的这款手表可实时精准捕捉环境辐射剂量变化，能第一时间发出安全警告，在保持专业监测能力的同时，实现轻薄化机身与长续航使用。此外，它还兼具运动记录、睡眠监测等全功能健康管理能力，做的安全防护与健康管理一机兼顾。
2: 没想到吧，以往探测辐射剂量需要的专业仪器，现在你我也能在市场上轻松买到相应的民用产品，为全民辐射安全防护提供便捷可靠的随身保障。而另一边，针对不同场景打造的三款安保安检机器人也是展馆内非常引人注目的展品。中核集团同方股份技术工程师杨宇介绍，这三款机器人从核设施内部巡检、通道车辆安检到放射性表无监测，构建起覆盖点线面的智能化安保安检体系，为核技术应用领域的本质安全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智能巡检机器人是专为核电及核工业厂区设计的，它搭载多类高精度传感器并融合 AI， 能对仪表设备、环境状态及人员活动进行标准化巡检，数据实时上传远程运维平台。车底检查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海关、边防、公安、司法及大型活动安保，它利用移动底盘、搭载扫描相机，可有效打击走私、偷渡、违禁品夹带及非法改装，目前已在全球批量化销售。而表污辐射探测机器人是面向放射性厂区内表面污染普查的革命性产品，可通过高精度三维地图与机械臂精准控制，实现污染点精准定位、自动喷洒标记及实时报警，提示后台及时清污。
5: 回油一号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地潜采油技术。
2: 除了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一系列新成果，国油一号、华龙一号、玲珑一号、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等国之重器更是展会的主角。近年来，我国坚持热堆、快堆、聚变堆核能三步走战略和核燃料闭式循环技术路线，建立安全稳定的核燃料供应保障体系，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稳步提高核能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军表示，中国核工业已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核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全面提升，三代和四代核电、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受控核聚变、先进核燃料循环等多领域技术水平实现大幅跃升。
6: 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技术批量化建设，玲珑一号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稳步推进，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高效运行。2022年以来，中国已连续4年每年核准10台及以上核电机组。截至2025年，已在运在建和核准待建的核电机组共112台，总装机容量1.26亿千瓦，继续位居世界第一。
2: 展会现场，记者了解到，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届核能峰会上，中国宣布加入由22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三倍核能宣言，核心目标是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装机增至2020年的3倍，以助力实现本世纪中叶左右

0: 全球净零排放以及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温控目标。王受军表示，这充分彰显了中国推动核能发展的坚定决心。
1: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核能作为清洁低碳可靠的集合能源，在保证能源安全、推动绿色发展中价值愈发凸显。中国核科技产业链自主化、国产化水平大幅跃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速推进，核技术应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工业、农业、医疗、环保、安检、安保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和价值创造空间。中国核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驱动全球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0: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可控核聚变、沿海核电分别被列入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方面重大工程项目。核能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可持续的未来需要全球携手同行。王受军表示，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是中国核工业领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和层次最高的国际性专业展览会，希望以本届展会为契机，深化国内和国际核工业界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
1: 聚焦先进核能技术、核技术应用、数字核工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果，共筑核科技创新生态，推动核电、核燃料、核技术应用等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全球核工业产业链供应链，共同践行核安全理念，完善核安全标准体系，提升核安全技术水平，推动核能安全有序发展，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双边多边领域合作，让核能发展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单元，所以来是来关注着六句，讲着六句到底甲五句有啥物款不同的所在，相关演法个进展到哪一步？到底最近举行的六句箴言成科展，是集中来表现六句关键技术的进展，含甲具体产业应用，咱着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2: 开幕式上，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6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一 G 左右。
3: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2: Pre-6G 试验网在 5G 网络中融入 6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 6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 6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六 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4: 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5: 我们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六 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标定件做不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

0: 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1: 文化探源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折射中国考古哪些新动向？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来澳门游玩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六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三个主题、六条线路、九个社区落客点。从荡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1: 搭乘巴士从荡仔到澳门半岛，当车子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侧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来越近。北京旅客李先生搭乘前往观音巷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便捷，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边旅客相对少，吹吹风很悠闲，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0: 沿着海边漫步，不远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今年五一，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徜徉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1: 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与岭南灰塑。在面积仅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与8个广场前地，如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此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这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0: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市共同推出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下面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5: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6: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7: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8: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9: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4: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适宜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7: 对，大三巴牌坊了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 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4: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9: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啊、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嗯，
4: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8: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兴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10: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的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4: 集中
10: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坊上有所表现。
4: 嗯，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7: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港鼎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10: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11: 正如各位所说，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7: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莲生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 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宫宴，一起看那个神宫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

0: 将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我们娄家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寺赖。 还有娄家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涟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它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1: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
0: 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2: 嗯嗯，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
0: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1: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0: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 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栾盂，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庙里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玉溪亭前地。
1: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0: 对，不仅仅是澳门。 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3: 嘉玉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4: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
1: 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现代化表达。
4: 对，
1: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5: 刘教授，黄院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议事亭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是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哦。
6: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5: 欧洲风格。
6: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 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一直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6: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物。
6: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5: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
1: 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堆砌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砌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嗯，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嗯，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2: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
1: 嗯，
2: 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
1: 的。是的，是的。
2: 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1: 对。
3: 哎，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1: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葡式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从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3: 对对对，旅游中心。
1: 其实呢，这里的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户。我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呢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2: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1: 对，
2: 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1: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2: 对对对，
1: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嗯、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3: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嗯、
2: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 城呢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先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

0: 房屋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1: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港鼎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港鼎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蒂教堂、港鼎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
1: 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港鼎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港鼎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他们的胡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
2: 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举行。普契尼的歌剧啊，是。那实际上港鼎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
1: 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了。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呢。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
0: 他们交流的地方，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1: 对，没错。
2: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0: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1: 港鼎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一些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
2: 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0: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 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港鼎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 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那些城区，还有这个港鼎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2: 好漂亮！
0: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

0: 黑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嗯，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冶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冶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有一条街叫官冶街，那其实官冶它是澳门总督。 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那后来他的在官冶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 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图书馆，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
1: 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遗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万册书籍。
2: 2万册。
1: 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撰书提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 他注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十岳雅堂惠慈流失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杆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 这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家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2: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翁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1: 对对对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 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2: 所以就格外珍贵。
1: 对，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
0: 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2: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哈。
0: 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 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3: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中式可比，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 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 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2: 空间，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2: 读书休闲
3: 的这样一个空间。
2: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3: 对，非常优雅。 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0: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3: 对。
2: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0: 是
2: 吧？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0: 对，
2: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0: 是的，是的，
2: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0: 对，是的。
4: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近海，后枕连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0: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冠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
4: 都是海，
0: 对，然后后面呢是整个连峰，我们的连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4: 确实是风水宝地，
2: 风水宝地，
0: 风水宝地，
2: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0: 是，对对。
4: 我知道了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护得非常好。
0: 这里的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冠英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呢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2: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0: 是的，
2: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0: 老师说的对，就其实当时候就是曾冠英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和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偏执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4: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2: 对啊，
4: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0: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2: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0: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 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啊，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2: 不独惜财，还惜福。
0: 对，
4: 家训。
2: 对对对
0: 对。是，对家训，对。
2: 其实放在这个房。

0: 今天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让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1: 对对，
0: 就是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读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
1: 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部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
1: 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檐镜海嘛，后枕帘风嘛，好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
0: 都用这个，
1: 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 中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啊，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
2: 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呀，坟场、磨坟场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家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啊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0: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呀，的确是啊，嗯。
0: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
1: 嗯，
0: 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啊，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 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1: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贝、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 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0: 大家来发现，
1: 大家来对。
0: 跟庙又相遇了哈，李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2: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0: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
3: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星火力，绽放星光彩，觉得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马卡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
4: 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我们身处这个妈阁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

0: 等等，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香，每年的这个过年的子时很多市民可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香，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顺顺利利。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万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妈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1: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 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她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她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她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
2: 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接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吕教授，您先来。
3: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2: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4: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1: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是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更迈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5: 再会，拜拜，拜拜。
6: 今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一起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与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俗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至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7: 走进钢鼎剧院与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与中式藏书楼里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风轻拂的妈阁庙，探寻马靠之名的由来与妈祖文化的深远连结。这一路走来，建筑不仅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与时代记忆的载体。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8: 我哋数下佢有几多个妈妈，
9: 山顶。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入选。
1: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十大考古是如何诞生的？今年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呢？它们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呢？我们和总台记者丁飞一起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4: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3: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十几、二十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剥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剥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4: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5: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3: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可能图上看的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
4: 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吉道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6: 有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 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4: 除旧石器时代四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四项、夏商周六项、秦汉三项、唐代及唐以后三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三项、陕西三项、河北两项、山西一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6: 夏商周时期入围

0: 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六七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城址，郑州商城，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商人首都嘛，这段这六七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1: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2: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4: 近些年来啊，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5: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4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2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2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 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皆是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6: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仅是一次年度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7: 猜不懂太多忧，眼一闭后笑恩仇，拥有到人世尽头。
6: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节目，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一位台湾的查甫囡仔，叫做彭雨贤，吼，伊的故事。说落去，咱要来分享的，这是伫个福建福州的一位九零后台湾青年陈小婷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五年的时间，一个人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台湾的查甫囡仔彭雨贤吼，因家己亲身的经历吼，提出一个答案。2021年呢，伊哥一个人跨越海峡来到大陆吼，来做互联网大厂的螺丝钉吼。也显示五年的时间过去啊，伊在大陆唔限定修行的爱情，佮成做两个小朋友的母亲吼，而且佮开始在做自媒体博主。好，今天咱们来听彭雨贤跨越海峡的小美满。
10: 感谢我自己当初就是跨出了这一步来到大陆，因为这真的给我人生有很大很大不一样的体验。
11: 2021年，台北姑娘彭雨贤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入职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那时的她不会想到，短短几年间，自己竟完成从只身西进到组建四口之家的人生跨越。直到现在，彭雨贤对当年初抵大陆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10: 我那时候带着我的皮箱，然后，坐飞机到上海，落地到上海以后，我们坐高铁到杭州。那时候那一阵子的那个路途，我就很像那种动画片的那个兔子警官刚进城一样，我就一直看，我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那些高楼大厦，然后那些建设，就是跟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来杭州，彭雨贤找到了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也遇见了与自己同频共振的爱人宁夏小伙马国新。2023年，两人喜结连理，同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兼顾家庭与事业，两人决定辞职回宁夏创业，成为自媒体博主。台北姑娘的这段山海情，面临着气候差异、饮食口味不同等诸多挑战。
12: 你像我老婆在那边生活，我妈妈炒菜的话会炒两个口味，一个是清淡的不辣的，是我太太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家里人吃的，会炒辣的辛辣的。我们那边说话声音基本上都很大声，但是有我太太之后也会平声平语细声细语的沟通。因为我们如果之间说话很大的语气啊，我太太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和你爸吵架，你是不是又和你妈吵架了。所以说有了她之后，我们家庭的生活也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11: 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里，两人的自媒体事业初具雏形，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了解到厦门为台青提供的创业支持、台胞子女一站式入学等政策后，一家四口决定前来厦门发展。
13: 来厦门，
14: 我发现就是台北有的厦门也有，但厦门有的台湾不一定有。
15: 就你在厦门，你可以吃你的台湾菜，我可以我吃我的西北菜。
10: 我感觉厦门跟台北就很多东西是在融合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对翔安的台办是非常保姆式的照顾，就是不管是教育小孩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创业这一块，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起居，他就非常的关心，非常的就是帮助我们，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跟第二个家一样。
12: 我们在厦门后期可以安家，你可以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也可以把我爸妈接，我妈妈接过来，我们在厦门发展，你妈妈也能吃得习惯，我妈妈也能吃得习惯。而且我们后期我们是做自媒体的，在厦门这边交通而且信息都很发达。
11: 如今彭宇贤与马国新既是人生伴侣，也是事业合伙人，两人计划在流量进一步提升后开启助农带货直播，
10: 希望能够帮霞安这边，就是包含助农的产品或者是厦门这些特产，我都希望能够帮忙，我会尽量以我的角色去多分享一些两岸交流的经验，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两岸一家亲的感受，对，然后希望可以两岸交流，然后多让一些年轻人过来到这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话道三江的现场。在福建福州啊，一批台湾青年正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到城市发展，以开放的视角和创新的表达，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活力，也让两话青年在活动当中摇滚鼓励精进了解。这里面呢，90后台湾青年陈小婷用他自己做媒体平台来记录福州生活，传播万岛文化。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1: 作为自媒体从业者，陈小婷以台青视角分享在福州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架起了两岸青年沟通的桥梁。20多年前，陈小婷的父辈们来到福州投资办厂，陈小婷在马来西亚完成学业后，决定到大陆闯一闯。在游历了福建、广东、河南等省份后，2021年11月，陈小婷的脚步又转回了福州。他决定扎根于此，从事自媒体创作，开启新的旅途。台青陈小婷，
2: 福州跟台湾其实也比较近，那从生活习惯啊，还有人文风俗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在福州的适应程度就是还蛮好的。像我们作为这个台青创业也好，或者是说台胞在这里安家就业等等，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像是它有这个像是开业性一次性补贴，再来还有很多创业就业的一些政策指导。那这些政策指导很多它其实是以沙龙或座谈会的形式，所以它对于就是刚走到社会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当你缺乏人脉、缺乏资源的时候，其实像这类的活动是一个很好获得资讯的一个方式。那对于说像生活方面来讲的话，那福州有台胞公租房吧，给了很多刚来到大陆的这些台湾朋友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住房的一个环境。
1: 2023年3月，陈小婷开设了视频号，带着他的宠物狗老夫子化身福州代言人，开启福州非遗文化探秘之旅。清新活泼的风格加之信息量扎实，陈小婷创作的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引来众多的关注。台青陈小婷，
2: 其实我们的这个视频出乎意料的是还蛮受欢迎的，就是说它不光是在台湾的朋友会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对于福州大家就有了不一样的印象、不一样的想法。特别是像我们在做的几期视频有介绍到了长者食堂还有温泉，这个都是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概念，然后大家都还蛮羡慕的。
1: 除了拍摄视频外，陈小婷和朋友们还共同发起两岸朋友圈社区沙龙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沙龙的模式，分享线上运营、健康管理、亲子教育等多元话题，让两岸青年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此外，以宠物狗老夫子为原型，陈小婷和团队还设计了多款文创产品，扩大两岸朋友圈的知名度。台青陈小婷，
2: 来到福州之后，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台湾朋友，他们其实也很想要跟大陆的朋友就是链接啊，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但始终会觉得就有点害羞。那我觉得这种包袱其实是要被拿掉的，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些线下的系列活动，就两岸朋友圈，希望能让更多的台湾朋友跟大陆的朋友都能直接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机会，能让就是台湾青年跟大陆青年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朋友圈才会壮大，它壮大了，那大家在这里生活才会更自在。
0: 头多个微信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中间跟来坑地的武汉来去带着我们的好朋友吴公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美华走入到这个所在的梨黄皮露。有一句话说，这条梨黄皮露半步武汉市，来到武汉一定要去的就是这条鸡鸭路。这个鸡鸭路本身的建筑也是很有澳洲风情的，那它又亲像一座露天的流动的挖到的博物馆，在这个所在可以感受武汉的人文。那今天的时间我们来到周美华老师跟我们分享黄梨皮露一些文化。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保留着许多租界时期的百年欧式建筑，不仅号称是街头博物馆，还充满着极悠闲宁静又浪漫的文艺气息，处处都适合拍照打卡，也能随处坐在很优雅的小咖啡馆里，享受着与中俄文化深厚交流以及对话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梨黄皮露。汉口开埠后，梨黄皮露变成了俄国的租界区。清光绪26年修建时，这条街是取名为阿列瑟耶夫街或是以马街，因梨园红是黄皮人，所以就更名为梨黄皮路了。一走进梨黄皮路与博洋街、洞庭街和兰陵路的交汇处，便会望见一栋采用锐角三角形，完美的契合着路口的不规则地形，使整体建筑都能随着街道的走向而自然舒展，已形成了如同红色停泊巨轮的八公馆。100多年前，八公馆是由俄国茶商大八公和小八公两兄弟在汉口所建造最大也是最为高级的公寓，他们俩的房子都是紧靠在一块，中间还都设了内院，所以两栋建筑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长形的三角体，如同是一艘红色的巨轮。今天我们所以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八公馆，是因为武汉在进行城市更新时，都是将这些百年老建筑按照其历史原貌来进行修缮，目的就是想尽可能的保留住每一处的历史痕迹，让这些历史老建筑都能瞬间的活起来。如今这栋八公馆已成了游客最爱拍照打卡的旅游景点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安心的拍照和游玩，一般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所以大家就能很尽兴，爱在哪就在哪。到了夜晚打上灯光后的八公馆会更是浪漫，所以从早到晚八公馆前绝对都是特别的热闹，因为凡是来武汉旅游的绝对都不会错过。来到这儿，大家一定都会感到特别的有时代感、穿越感和幸福感，因为许多的青年男女都喜欢在这儿拍婚纱照，无论穿的是中式或西式礼服，在这里绝对都能特别的出片。还有各种不同年龄的女生也喜欢穿着旗袍，梳着很有时代感的发型，画上很有时代感的浓妆，在这里拍出能留下最美记忆的照片。还有许多可爱的学生也会以他们最喜欢的装扮在这里拍出他们最洋溢的青春。八公馆所以能建造的这么漂亮，便说明当时大八公和小八公这两位俄国茶商在汉口确实是赚进了大把的钞票。为了要赚取更多的利润，

0: 殿内也保存了许多的历史元素，像是木质楼梯、雕花栏杆以及花砖地板等。所有的窗户都是半圆的拱券造型，在清水红砖的外墙上还爬满着复古的藤蔓，不仅带着复古的浪漫，也特别的生机盎然。八公馆的周边多是俄法风格的老建筑，以及藏在气质高雅梧桐树下的文艺咖啡馆、文创小店、餐厅、书吧和酒吧等。走累了，不妨进到八公馆或街边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小店里，去优雅地喝杯咖啡，吃个下午茶，享受着咖啡的香气，欣赏着窗外的街景和老建筑，感受一下慵懒的时光，让时间都能停留在最惬意也最浪漫的宁静里。
1: 这条周碧华老师吼，咱为八公馆的人间烟火甲时代风云咱行出来，咱到底要来去另外一个所在。这个所在都是武汉的东靖教堂。东靖教堂呢是伫个汉口吼，这是一座风格吼真有特点的建筑吼。伊无亲像周边的厝安尼亲切融入到街头巷仔尾，伊是带着一种抽离感吼，有一种孤独感，有淡薄孤独的吼，因为伊的建筑风格无同款吼，不过伊的功能也无同款。下面的时间，咱带着周碧华老师。
0: 欣赏完了八公馆后，不妨和我们一同去欣赏一栋同样是百年前所建、典型拜占庭风格的汉口东正教教堂。它的主体是白墙，顶部是浅绿的巴林锥体，锥体上矗立的是金顶的洋葱头，金顶洋葱头顶上才又再立上金色的十字架。汉口的东正教堂原名是阿列克桑德涅夫堂，是由俄国茶商于1876年时所兴建。至于汉口东正教堂的名称，则是老武汉人对它的亲切称呼哦。这所教堂是当时居住在汉口的俄国侨民所最为重要的心灵寄托。汉口东正教堂的建立与万里茶道实是密不可分。我们的茶叶始终都是全世界所最为钟爱的，因此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顺丰、富昌、新泰等俄国茶商便纷纷来到汉口开设起砖茶厂了。俄国茶商在汉口的生意是越做越兴旺，于是呢，来汉口定居的俄国侨民也就跟着越来越多。为了要安顿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要新建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东正教堂。汉口的东正教堂其实并不大，加上其色彩又是以白色为底，搭配着浅绿的屋顶，整体看上去是安静、优雅而协调。它虽少了欧洲古教堂的雄伟壮观，但文艺气息更浓，加上教堂外还有个小广场，让人可更加的感受到那股宁静和舒适。因此，凡是过往而来的行人，多半都会停下脚步，或静静地欣赏着它的优雅，或是站在教堂的不同方位，不断地拍照，因为不论是在哪个方位拍，都会非常的出片哦。在教堂外的小广场上，最常见到的就是一对对的新人在这里拍下他们一生中最美也是最值得留恋的婚纱照，还有些学生则是带上了画具，安静地坐在草地上，用他们的画笔画出这座极宁静又极素雅的教堂。教堂的大门始终都是敞开的，因为这里已成了武汉中俄文化交流馆，并举办了中俄万里茶道与东方茶感文化图片展。17至20世纪，以福建的武夷山为起点，一直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为终点，所形成的中俄万里茶道，全长大约是 1.3 万公里，被俄罗斯人称为是伟大的茶叶之路。 其中

汉口茶叶的出口量更是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以上哦。大家来到这都能自在地进来参观。我们从正门穿过门廊，进入教堂，眼目便立刻被这双层的穹隆顶及壁柱给深深地吸引。穹隆顶下贴金柱头的八角墙体缓缓向内收拢，让人感觉就如同是很安静又很有力量地在拥抱着整个空间。穹隆底下的每一道采光窗都能让光线自然地洒落。如果可以拿本书在这里阅读，应该是非常的享受。味如甘霖、幽香淡雅的中国茶，不仅开启了俄国茶商来到汉口设厂经营的万里茶道，也更带来了中俄文化的深厚交流。而武汉市更是以尊重历史的视野及胸襟，将梨黄皮乳上的百年建筑不仅修旧如旧，还修缮得特别美丽，使武汉始终成了吸引着各地游客想前来品味和享受这股难得的视觉与精神印象。非常欢迎大家能前来武汉的梨黄皮乳，轻松又自在地走走，便能和我们一同体验到那股凝聚在文艺气息里的浪漫、优雅以及最舒畅的宁静。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等来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现场。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吼，也最近伫个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甲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也这边呢，北京车展也是以零时代、地未来作为主题，总共展出面积达到38万平方公尺，规模会用讲是排伫个全世界车展头一位的，而这边高规格展览。也站在全世界汽车产业变革的关键的时阵，这边的车店释放了什么款的产业的新信号呢？好，下面的时间，咱带着记者到底来去了解。
1: 本届北京车展实现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新能源生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展品涵盖全球首发车型、尖端车联网技术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全球主流车企、新势力与跨界企业齐聚发力，多家车企以整馆包场模式参展，打造专属技术体验区，推动汽车竞争从性能比拼向全场景体验升级。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介绍，
2: 每年北京车展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去展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去把新和重这两个字着重的在北京车展期间呈现出来。那新的话就是我们的新品的这种密集的发布，而且是全球的首次亮相。那重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些重磅的技术，包括智能泊车的体验区、天神之眼的这个技术的展示，还有我们这个-30度的闪充的互动体验等等，这些都能给我们现场的一些消费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新能源的互动式的体验，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新能源的技术带给他们的一些更加便捷、更加环保的这种出行体验。
1: 技术是品牌的核心根基，更是产业跃迁的核心动力。本届车展，车企集中亮出智能化与电动化前沿成果，平台化、集成化技术突破成为焦点。长城汽车带来的硅源平台打破传统单一动力平台局限，兼容五大动力形式，同一车身可适配不同能源系统，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介绍，
3: 那我们把这几个平台可以整合成一个平台，这样对于企业经营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这一个车我们可以产出，比如说那个用于商务接待用的行政版，适用于家庭生活使用的家庭版，也可以有稍微大一点的轴距尺寸，也可以有稍微小一点的轴距尺寸，适合不同场景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带来非常好的用车体验和用车成本的降低。
1: 高阶智能驾驶成为核心竞争赛道，今年被业界认为是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多款新车预埋感知与计算双重冗余，为 L3 落地筑牢硬件基础。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介绍，
4: 那我们除了搭载有896线的激光雷达，那还有配有4激光雷达，就是侧方和后方都有激光雷达。那另外呢，就是在架构方面，除了自动驾驶这套系统以外，我们也实现了能力的冗余。所以只有硬件和软件的双重的能力冗余，并且硬件软件能够实现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偶，最终才能够去实现有着 L3 级的能力。我们已经实现了能力的前置，所以随着后续的法规的开放，用户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 L3 的能力和服务了。
1: 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 L2 级辅助驾驶， L3 级被认为是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分水岭，推动汽车从工具向伙伴转变。去年12月，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授予长安汽车，标志着国内 L3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针对家用车 L3 落地时间，长安汽车副总裁米孟东表示，
5: L3 的量产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整体的推进，首先保证整体的验证的环境多场景上验证充分，我相信不远，可能是今年底啊，最迟可能明年初就有很多用户能够体验上。接下来我们还会发布我们进阶的 L3、L4 的量产产品，来解决未来我们出行上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需求，会结合到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部委的一些要求，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匹配性啊、适应性的一些探索。但是我相信一定那个场景是更开放，场景的多元化会更多。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稳定的交付能力与规模效应，持续强化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也彰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成效。米孟东表示，
5: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产品服务产业能够把中国的品牌的一个责任的形象、公益的形象、价值共创的一个形象能够传递到全世界用户当中去，这样我觉得才是真正践行把中国汽车品牌打造成一流世界品牌的这么一个使命跟担当。
1: 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向全球高端化、国际化转型。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表示，
6: 我们中国的车目前来讲走向海外的基本还都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对吧？我们还是希望呢，让更多的用户呢能够体验到新能源给它带来的这种便利和对资源、对自然环境的一个友好。我们走欧洲市场，我们希望不仅是在那是个卖车，不是只是做一次销售，而是要给用户提供一个从销售之前到用车很长时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套服务，把欧洲的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的资源呢，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另外一个呢，其实欧洲用户也很想了解中国，所以说我们在车里面有很多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一些元素，我们希望他通过车来去了解我们中国。
1: 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风向标，2026北京车展不仅搭建起中外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更凸显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地位，为全球汽车转型注入中国动能，贡献中国智慧。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强调，
3: 未来的中国企业一定还是要把技术做实，质量做硬，把服务做真，回归到真正的长期主义上去，我们的3000万辆才能持续的走长远。
1: 对于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认为，
2: 电动化会更加的深入，现在像闪充技术啊、超高寿命啊、安全啊、续航啊，这些已经成为了电动化上的一个标配。智能化方向的话，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新能源车行业发展的下半场，就是智能化，各家都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投入在智能化技术的研发以及智能化技术的推广上。第三个方面就是网联化，网联化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的去带来给用户别致的这种体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觉得 AI 这部分的使用也是网联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所以在未来的网联化的普及会伴随着智能化和电动化发展，不断地去扩充和深入到用户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的场景当中去，去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融会贯通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带给不同的用户群体不同的这种丰富的体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在上海啊，当地民众在春天哦，介意食一寡特色的春节的时令菜，比如讲车头啊、啊香椿啊、吼、哦、荠菜啊种种。啊，现时啊，这经常见到的春菜，除了讲简单的炒一下、煮一下，也有了更加多新的做法。上海的老李和餐厅的总铺师吼，将传统的春菜来做创新，杀出真侪有创意的新菜品。吼、哦，下边的时间，咱带着总台记者来去了解一下吧。
1: 上海的市场上，蚕豆、草头、香椿、荠菜等绿油油的春菜挤满摊头。记者在上海黄浦区的一家餐厅里看到，不少顾客的餐桌上也都有一两道颜色鲜亮的春菜。上海市民钱耕源说：“
2: 春天们呢，草头喜欢吃草头，他这里呢，这个是上海有名的草头圈子，哎，上海人的味道。因为饭店里嘛，草头圈子嘛，大家都做了很糯的，吃得动的。我们年纪这么大了。”都吃得动，我们是特地到这里来吃的呀。夏天一边就没有了。
1: 餐厅大厨告诉记者，今年春季餐厅的菜单进行了更新，海陆河鲜成为春季菜单的核心关键词。最大的亮点在于时令蔬菜与海鲜的创意融合，主打一个鲜字。上海某老字号餐厅厨师长罗玉林说：“
3: 今年呢，我们春季菜呢推出了一个就是蚕豆褶皱鱿鱼，蚕豆再放入五花肉，还有葱姜蒜，在砂锅里煸炒，煸炒以后呢，把鱿鱼和蚕豆呢放到砂锅里一起炒制。家里人做法呢，基本上都是葱油炒蚕豆啊，蚕豆焯豆瓣一类的。这次我们制作的这些蚕豆呢，是融合了一些海鲜进去，让客人吃到更多的一些海鲜的味道。”还有就是香椿头炒明虾球，很多人都是在说香椿炒蛋，但是我们这是在创新的时候呢，我们结合了一些山药还有明虾球。这山药呢其实也是春季的一个食材，明虾球呢是海鲜味的，海鲜味它自身带着一种海鲜的咸鲜味，口感是很香甜的。而且山药呢它是吃脆型的口感，香椿头呢它是有独特的一种素菜的果实香味。所以呢，这三种食材融合在一起呢，他们的口味是互相融合的，还有在客人吃上去的口感上面能增加它的层次感。因为这次我们春季菜呢，相对来说海鲜用的稍微比较多了一点。海鲜呢，它自身是带种鲜味的一种食材，把海鲜融入进去以后呢，就是能体现出它更大的一种自身的一种香味鲜味。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海多家餐厅都兴起了春季菜的创新热潮。在另一家上海传统老字号餐厅里，今年春天新推出的香糟荠菜烩黄鱼备受青睐。这道菜也是选用了上海人春天爱吃的荠菜，从传统上海菜荠菜黄鱼羹改良而来。上海某餐厅总经理陆亚明介绍，
4: 荠菜呢也是春天我们那个大众比较喜欢的一个菜品，那么我们用荠菜、香糟跟黄鱼搭在一起，那么黄鱼那么有骨头呢，就是客人吃起来不太方便，我们在加工处理上呢，把那个黄鱼啊去骨去刺，小孩老人啊都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有春天的味道。原先我们有荠菜黄鱼羹，它是烧羹的，这次推出的用黄鱼片，香糟又是我们上海及江南的一个做法，就引起了食欲，比较受欢迎。
1: 上海市民郑毅告诉记者，
5: 他现在有很多是以前的上海菜有稍微做改良，现在说起来饮食很讲究色香味，他们现在就改良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黄鱼羹，现在就是去了骨啊，一片一片的吃起来更方便，而且这个色看上去就是很吸引人。
1: 在上海豫园，随着近两年入境游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观光游园，也有更多外国游客把吃一顿地地道道的中餐排上了他们的旅行清单。不少餐厅推出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时令点心，将玉兰花、蝴蝶、雏菊等元素呈上餐桌，用色彩斑斓的象形点心传递春日韵味。英国游客雅尼特说，
6: We decided if we were in Shanghai, we must eat food from Shanghai.
7: 我们来了上海就一定要吃些上海的食物。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感叹这食物有多美味。我们也想要去品尝一些当地的风味。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菜品中都有一些应季的蔬菜，很高兴能品尝到当地的季节性食物。像这些甜品看上去也都非常漂亮，在菜单上我们看到就觉得很有趣，从未尝试过，也从未见过，我们觉得很美味。
0: 和各位用千禧段以上就是给大家能滑到三刚的转播来用主持人红明感谢你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一期节目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节目开始呢，以下来谈台湾媒体人梁浩伟讲述海泰了天阳飞鱼文化发生飞鱼之谜的故事。台湾昆曲博物馆馆长冯维慈用飞鱼昆曲同台湾更多还有上心灵相通。作为厦门经济体发展体，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区从业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自从展示还有出人才沃土重发两岸融合，早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造景逐梦。今日节目年一旦以下来谈台湾人才同福利区送上本府的故事。行走天下一旦谈谈王宫四方学院的朱米发老师就知娘家法人，今日就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古董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上现代博物馆展馆、山东曲阜省控建筑和孔子博物馆的文博机构，始终是台中港务历史拼图文明的一门史处，也成为泰流广泰强少年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拼图中华文明的天衣课堂。上日去泰流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梁浩伟也深深地体会到，文博眼好摇已经成为两岸强人从无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前一段时间，梁浩伟同来自台湾的嘉宾同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中，真切地讲述到为浓浓的中华情。今日在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看到一道着定汉服的学生等人通过参观天阳，尘土的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5: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山口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山口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4-5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这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所以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1: 全省人来睇了一道肥肥震惯，而丰富的法通吸引两岸民众前去天阳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美好时光。梁浩维尼就话：，和睇了采访的埃及人中，佢充分感受到为肥肥文化正喺嘅上移美化嘅经验民众生活中。
5: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感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九张或十二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作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他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作为西北黄河沿岸土地的非遗文化，羊皮筏的对水乡交通运输发展做出的突出的贡献。当台腔写好一代传统非遗时，竟然感受到为黄河乡一团流通的文化记忆。
5: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在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脱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究竟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诶，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肩行肩宽，肩行肩前，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唔着，味道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味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在梅丹田中。兔里娘孟非刘孟梅便一往情深，为子已死，又死而复生，而在古代文人眼中痴狂而自由的爱情故事。现实生活中，台湾昆曲博物馆馆长冯维慈因为爱昆曲沉迷其中三十多年，就研究潘恰团开昆曲博物馆，其用设计行动为一团痴狂的昆曲本身人主人。冯维慈除了在台湾推动传承传播昆曲，跟喺 Vicky 著书立传，冯教授你话，两岸昆曲人嘅相互扶持、互补有无，让昆曲从一只小木嘅特种，变为两岸民众所重视、让佢哋相同嘅共通。
7: 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一个剧种啊，但是没有一部昆曲词典来总结昆曲各方面的成就、呈现各方面的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在1990我就准备做了这个样的一个事情。那1990到91我休假一年啊，那么我1991的3月4月我就到大陆住了两个多月，在南京啊，那每天就跟胡骥先生、吴新雷先生、刘志忠先生啊，那么几位昆曲大家啊，我们每天都在聊天谈昆曲。谈昆曲词典的编纂，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啊。那么后来到那一年的暑假啊，那吴新雷先生跟他的朋友们也觉得大陆也需要编一个昆曲词典，所以我们两边是各自分头进行在做啊。那我们开始的时间差不了多久，我完成的时间也差不了多久啊，所以两岸各有昆曲词典啊。因为我们传习计划做了十年了，那如果不继续做下去啊，前面的成果会渐渐消失了啊。所以我想成立一个剧团啊，让这些培养的演员他们随时有演出的机会，我们又把大陆的演员一起来演出，那么跟大陆的演员学习啊，大陆的前辈演员啊，像季振华、张明荣他们啊，带我们的晚辈啊，带他们一起来演出啊，那么效果非常的好。我其实很多昆曲活动都是跟大陆的做很深刻的合作了，比如我昆曲词典，我不只是在知识方面了，在演出方面，我刚刚讲请到了很多大陆演员，还有我有一个具体的合作，我跟浙昆呢合作了一个范吕西施啊，由我编剧周雪华定谱啊，那两岸演员一起演出啊，在杭州演两场。在台湾当年同时演四场后面演到已经演十几场了，范吕西施还会再演啊，这是我们两岸昆曲合作的一个具体 的表现啊。在成立的昆曲博物馆里边的资料的收集，文献的收集、影音资料的收集，那么也都是非常完整，也都是在大陆朋友一起帮助我来完成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两岸昆曲的发展可以说是两岸学者演员密切合作的一个成果啊，我们希望这种良性的交流能够加强它的力度啊，持续的进行。
6: 由台湾戏曲台的曾永义教授同冯维慈教授和台湾共同主持的昆曲传承计划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嘅， 但此后呢，两岸群众艺术人才依然是往来互通，持续发落在两岸戏坛。
7: 我自己本人呢，我学艺术，我也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啊，我觉得都要学起来啊。我到国外去看他们的芭蕾舞，看他们的歌剧，听他们的交响乐。我儿子从小呢，我就带他西方的音乐，他也学习也听啊，中国音乐，戏曲表演，他都要学习。我儿子从小学钢琴，我也都经常带他去看戏，尤其是昆曲啊。那昆曲传奇计划，我两个儿子也都学过啊。在这个传奇计划的时间，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去学习啊。那么昆山成立昆剧院，那么有这么机会到那边去啊，我觉得能够学习几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去学习了将近三年啊，在昆山当乐队队长啊，也为他们定谱《苗族记》，也为北昆做过这个配器。

0: 折纸器啊，有1000多折，到了这个传子辈剩下400多折，到了传子辈的学生蔡正南他们这一辈剩下200多折，再往下一辈啊，40-50岁这一辈剩下100多折啊，这个折纸器是昆曲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传统的经典啊应该保存下来。我所主持的传习计划到台湾昆剧团啊，我们30年下来，我们学了80几折的戏啊，让我们编了14本的戏，我们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还是从传统里边，我们还是再去挖掘，去讨论，去挖掘新的剧目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传统的折子戏啊能够再恢复。这个过去常常讲两条腿走路了啊，昆曲一方面要原汁原味的保存，这是必须的啊，因为你改革这是一种试验啊，那改得好改得不好啊，这是都是未知的，所以你不能够很轻易的把它改掉，所以这个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经过几百年累积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这是一条路。另外一个创新呢，是我们要鼓励的，因为审美的观念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在改变啊，所以你没有新的东西啊，也很难吸引观众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创新啊，那创新可以各方面的都可以创新，在西方莎士比亚也是一样，也可以用各种形式的演出啊，都可以啊。那么你成功了就继续的演下去，不成功一次就结束了。我们创新只要有值得表达的啊，那么都可以创新来大家来讨论，那你好自然会留下来啊，不好自然会被淘汰，这是各种传播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喜欢昆曲都是的做的啊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近距离的啊，手把手的传承啊，这是才能够更扎实的传播了啊。
1: 作为凤尾翅高手的后生戏法子，你出发昆曲在台湾的发展是以东海美学为昆曲主要心意，既能弥补表演者传统功底的不足，又能发挥台湾艺术家的无限创意，但传统艺术精华却是未必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冯维斯教授把传统的昆曲的谱曲重新放在词中心和太后山身上
0: 啊，因为昆曲它在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啊，没有机会接触这很可惜，但是你接触了就会喜欢，所以你要看好的表演。有时候我们办这个推广活动啊，我们带演员去介绍这昆曲的音乐之美，身段之美，这个现在这个身段是在表示什么啊，做了这种很基础的解说啊，吸引这个观众啊。同样我们在做昆曲新兴的培训计划一直在做啊，然后我们到台南啊，我们过去讲这个昆曲是在台北是很盛行，但到了南部就比较寂寞啊，我们特别在台南有6个高中啊，我们集合他们最喜欢每一个学校喜欢昆曲的学生，那到台南大学一起来看戏啊。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来完成这件事情啊，那也做了相当好的反应啊，很多中学生看了，哎呀，没想到昆曲竟然这么好啊，我们以前在课本上读了这个昆曲的剧目啊，牡丹亭啊，并没有感受这么美的感受啊，非常高兴啊。看到我们的演出，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在做，然后我们到东华大学演出也都持续的在做，我们会恢复正常啊，校园演出售票演出我们都会持续的在做啊，那么谢谢这个大家的鼓励啊，觉得我们不能够停止，还是要继续往前啊，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些喜欢昆曲的人士啊，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是很有钱啊，但他们愿意每一年能够拿出几万块钱啊，5万、10万啊，来帮助台湾昆剧团的持续营运啊啊，所以我觉得昆曲在台湾啊还是有前途的啊，以前我很忧虑台湾昆曲的发展，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过去30年培养的中年演员啊，他们都很热心的能够再学习，不止再学习，而且他们愿意来传承给 下一代，而且我们有很多爱好者啊。

他们都愿意付出啊，他们自己来欣赏，也会带他的好友来欣赏，甚至他们又会觉得办这些活动很辛苦啊，他们也愿意出一点力啊，他们愿意来支持这个剧种的发展啊，这也很令人感动的。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太的人格优美想法，我可以做成一书意。作为厦门经济体系发展体，福建省厦门市福利局从业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始终坚持海外人才沃土，深化两岸友好，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逐渐逐梦。从九五后的台厂创业者，到批判企业韩国大国竞争铁器腾飞的老福利人，福利局上演一则又一则神通的故事。今天我等一下来谈台湾人才同福利局双向奔赴的故事。
2: 两年前，九五后台湾青年刘继民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在台青创客家建立了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启动了创业项目酱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继民：
3: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2: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创业，刘继民说，湖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3: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2: 截至目前，厦门市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已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前四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连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4: 我从财务属于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2: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王家宏：
4: 作为来自台湾的经营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给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6: 开不耐啥
7: 开不耐啥
8: 呀公公收菜龙呀给故事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他的人的有名神法，我可以做成也属于。杨家法人位于四柱木渎镇沈塘的王家桥畔，门对上海，背倚林牛。本镇以是水族森林与私人的交织点，不用城市，是江南名人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听王江市方学院的朱美华老师走进杨家法人。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苏州的木渎古镇去欣赏一座很低调的园林。这座园林的主人是木渎古镇上的首富，他们家里全是上等木料，但整体设计呢，却比姑苏城里大多数的园林都要更低调，也更朴实。这就是严家淦先生的故居严家花园。严家花园原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诗人和诗学专家，也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故居。乾隆非常喜欢沈德潜所写的诗哦，所以啊，他就曾经以正爱沈德潜，春风一古初来赞誉他。遗憾的是，沈德潜这故居只传了三代便家道没落，于是呢，这座故居便辗转卖给了镇上最为富有的严国新。在严家花园的门楣上挂着一黑底金字的严家花园牌匾，这可是担任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所书写的哦。严国新买下这座园子后，又再经过一番整修，整修完后，当时严国新便请示老母亲，咱们家这园子叫什么好呢？老母亲说，严家世世代代都从商，虽富有但却从未出过读书人，挺羡慕别人是书香世家，咱们就叫做杏园吧。所以呢，严家花园的正门上才会又再挂上一幅是由赵朴初先生所题写的杏园牌匾。整座严家花园坐北朝南，呈东中西三路，一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宜宾厅。没想到这座大厅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停放花轿哦，所以啊，我们在轿厅的右边就会看到一座非常富丽堂皇的八抬大轿海棠花轿。这座海棠花轿是用650块的银杏木雕花板榫卯拼接而成，可以说是江南婚嫁礼器中的顶级珍品。整座花轿都是以浮雕、透雕和圆雕等多种工艺雕刻着龙凤呈祥、百子闹春和五子夺魁等吉祥图案，而最奇特的就在它的造型，完全就像是一座富丽而高耸的楼阁，四面还镶嵌着玻璃，在玻璃上又有鲤鱼跃龙门、鹤鹿同春等吉祥彩绘，这是在整座园子中看起来最为显眼的富丽堂皇。走进第二进院，便能望见一座写着贵妇兰芳的雕砖门楼，这是严家用来对外彰显其家风与门第的核心雕砖建筑。这门楼上的雕刻非常细致，几乎都是用浮雕手法雕了一些像是赵子龙单骑救主、徐庶惜别等忠义故事，不仅人物的表情、眼神栩栩如生， 就连头发、胡须和服饰上的纹理啊，也都刻画得非常清晰。背景中的山石、树木、旗帜和马匹等也都刻画得很立体哦，就像是被竖起来一样。在最下方还雕了一幅鳌鱼上站着魁星，魁星手里拿着称粮食用的斗，以体现出独占鳌头和魁星点斗，目的就是希望子孙都能够出人头地。单单一个门楼就能赋予这么丰富的内涵，但整体看起来呢，却又是那么的秀雅和沉稳，足见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苏州早已是化入到每一个层级，才使得这个门楼啊，能体现出这千百年来才可能调和出的温润与气韵。厅堂里的石头柱础以及家具等都还是保留着明代的原样。这个厅堂相当宽敞，梁柱特别的粗，没有任何花样，看上去相当的直朴，但所使用的却是极昂贵的金丝楠木哦。当我们正觉得严家比其他园林还要素朴许多时，突然抬头仰望，才发现其实梁木上早已雕了各种精致的雕花，说明严家尽管非常富有，但却十分低调，将老子所强调的和其光和同其尘都体现得好到位啊。在厅堂的正中央还悬挂着字体古朴而昌劲的上贤堂牌匾，比较特别的是在厅堂的左右两侧还都各自摆了一座用红木镶嵌着云南大理石的圆形屏风。这个圆形屏风的红木架子是用浮雕、透雕等技巧雕满着各种精致的雕花，屏风上所架着的圆形大理石所透出的纹理竟如同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顺着客厅走出来，出现在眼前的便是一条由南到北长达约百米的通道，叫做背弄，这是为了方便主人和下人能迅速通过园子所设计的。背弄的一面是粉墙，粉墙上开了几道不同图案的花窗，让人可透过花窗里的镂空花格，以望见窗外半遮半露的山水、花木和奇石。而且随着我们的脚步的挪动，景物似乎也会跟着我们一块的移动。我们顺着背弄走到底，就会看到一个圆形的月洞门。站在月洞门前，园子里的风光就会像是被圆形的画框所框住一样。这时我们才终于体会古人为什么能画出那么多典雅的山水画。原来啊，这些园林中的花窗以及各种不同造型的门都会让人不断地看到一幅幅不同的美景，那份赏心悦目会让人停下脚步或放慢步伐，想在这一幕幕的画卷里沉淀自己的心灵。穿过这月洞门，直走到底，就会看到一块完全能体现瘦、透、漏、皱是他审美需求的太湖石。他的瘦不是枯瘦，而是带着清新的风骨，石子上的线条有时虽如同是被快刀所削过，但在转折处又会有几分的婉转，以带出刚劲的凌云之气。在整座太湖石上还有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孔洞，这些孔洞或深或浅或彼此勾连，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透。当阳光一洒入洞里，就会在地上投射出斑驳的光影，这是太湖石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通透之美，也给了我们必须有通透思辨的启发。漏是太湖石的另一番神韵，下雨时雨水会从上方的孔洞流入，再从侧面的洞里流出，以形成一条小溪流。在园子里除了可透过雨洒芭蕉听雨，还能在雨中赏石，真是何其风雅。 此外，每一块太湖石都是历经了亿万年的风雨，才形成了这么丰富的凹凸面。这个皱就是石头里的肌理，它更是它历经沧桑后所体现出的沉稳与从容。接着我们会望见一座由许多太湖石所垒砌而形成的山洞，穿过这山洞后就能进到看起来特别肃静小巧而雅致的院落，这就是主人的书房有余书屋。长条的花格木门，就算没前束开启，阳光也能透过花格的缝隙洒入，使书房能光线充足。此外，花格木门以及书房的隔扇，在下沉不及一米的地方全都雕满了石画，这就体现出主人对于孩童教育是何等的重视。他们想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幼童时期就能够耳濡目染地天天看着这些石画，这是一个多好的教育啊。直到今天呢，园里的水池还是非常清澈哦，因为它有个源源不绝的活水，只是叠石、假山与花木都共同将这个活水给藏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便无法知道这个水源究竟是从哪里引入的。在东花园里，巧妙运用了蜿蜒的曲廊、小桥、流水、假山、古木、花草等，其中北区的园林是主人专门用来宴客、听戏及观景的。而最让我们惊叹的就是这些蜿蜒的曲廊竟然能让花园的布局如同是扩大了好几倍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即便是一墙之隔都得绕完这曲廊才能走到这一墙之后哦。行走在其间，可以借着粉墙上的每一道花窗持续的去欣赏到墙外不断发生变化的美景，而在它的另一侧呢，则又有个幽静的水池。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园林始终都能这么令人陶醉，因为园中的景物会随着季节也随着我们挪动的脚步而展现出千姿百态。走在园林里，让我们的心会不自主地安静下来，似乎我们已开始逐渐地在和原主进行着穿越时空的交流。想象着这目睹古镇上的首富，应当是早已领悟到老母亲的心愿，所以整座园子才会在低调中却处处体现着书香的气息。此外，我们也感受到原来古人对建筑不是只有寻求视觉上的美，对生活上的运用也是处处都能体现出智慧及对家教与家风的引导。这些美好的内涵全都在一座座安静典雅的古建物里给深切地体现出来。
4: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秘神法的前铺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秘神法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
5: 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来澳门游玩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线路、9个社区落客点。从荡载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4: 搭乘巴士从荡载到澳门半岛，当车子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侧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来越近。北京旅客李先生搭乘前往观音巷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便捷，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边旅客相对少，吹吹风很悠闲，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3: 沿着海边漫步，不远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许多家长特

0: 可以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今年五一，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徜徉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1: 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与岭南灰塑。在面积仅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与8个广场前地，如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此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这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0: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市共同推出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下面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适宜发现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3: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4: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5: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6: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7: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适宜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5: 对，大三巴牌坊了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2: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7: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2: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6: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兴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8: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 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2: 集中
8: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

0: 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嗯，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地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嗯，
1: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那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 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港鼎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
2: 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3: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4: 正如各位所说啊，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收缩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1: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 它是体现了驱蛇、蜡烛，然后花缕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升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功宴，一起看那个神功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 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5: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1: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寺赖。 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联谊，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它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5: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
1: 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嗯嗯，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
5: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它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1: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 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轮舆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庙里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玉溪亭前地。
5: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1: 对，不仅仅是澳门。 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5: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0: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习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5: 现代化表达。
0: 对。
5: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2: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厅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哦。
3: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2: 欧洲风格。
3: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4: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啊，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3: 是。
4: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
3: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4: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十八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线，那但是呢他们可能把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啊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3: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
4: 是的，
3: 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4: 对，
2: 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4: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从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旅游中心。
4: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他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呢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3: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 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6: 对，
3: 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4: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3: 对对对，
4: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沿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

0: 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1: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2: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那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生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啊，还有就是翻译本啊，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啊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1: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港鼎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港鼎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定教堂、港鼎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 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港鼎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0: 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普契尼的歌剧啊，
1: 是。
0: 那实际上钢鼎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 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1: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
0: 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了。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呢。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他们交流的地方。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1: 对，没错。
0: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1: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钢鼎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
0: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是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2: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
0: 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
1: 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0: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1: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钢鼎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钢鼎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 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0: 好漂亮。
1: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
3: 整体是一个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冶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冶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担仔有一条街叫官冶街。那其实官冶她是澳门总督，那是她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她就过身了，然后她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 那后来他的算官冶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
2: 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0: 图书馆，
2: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0: 两万册。
3: 两万册，对，其中。

0: 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传事故提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事故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著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师岳雅堂会词留师于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感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一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1: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0: 对，
1: 翁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0: 对，因为事故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事故全书的原始记录。
1: 所以就格外珍贵。
0: 对于研究事故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4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2: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1: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哈。
2: 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3: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1: 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1: 读书休闲。
3: 读书休闲的这样一个空间。
1: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3: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1: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3: 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是吧？
4: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
1: 对，
4: 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1: 对，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1: 对，是的。
5: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镜海，后枕帘风，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6: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冠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些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
4: 看
6: 是看到海的，
5: 都是海，
6: 对、然后后面呢是整个年峰，我们的年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5: 确实是风水宝地，
4: 风水宝地，对，
6: 风水宝地，
4: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6: 是、对对。
5: 我知道了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把握得非常好。
6: 这里的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冠英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在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呢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4: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6: 是的，
4: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6: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曾冠英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和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偏执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5: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4: 对、
5: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6: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4: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6: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4: 不独惜财还惜福，
6: 对，
5: 家训，
4: 对对对
6: 对对，家训，对，
4: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6: 对对，
4: 就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布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6: 是白叶窗这样子的那种 后风的那种。那个前迎近海嘛，后枕凉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啊，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粉厂磨粉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啊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4: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
6: 事情。对呀，的确是啊，
4: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6: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贝，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4: 大家来发
6: 现，大家来对。
7: 跟庙友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4: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7: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4: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8: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3: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8: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商，每年的那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商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2: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外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玛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6: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马祖女神的信仰。马祖他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7: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接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T1

0: 做个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李教授您先来。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1: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2: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3: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0: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是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4: 拜拜，
5: 拜拜。
6: 今天我们跟随文化探索团一起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与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俗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至黑白波浪纹铺就的意式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7: 走进钢鼎剧院与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与中式藏书楼里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 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丰清福的妈阁庙，探寻马靠之名的由来与妈祖文化的深远连结。这一路走来，建筑不仅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与时代记忆的载体。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就是澳门小而美。 深且远，
8: 我哋数下佢有几多个方法，一个。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新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入选。
1: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十大考古是如何诞生的？今年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呢？它们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呢？我们和总台记者丁飞一起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4: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3: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10几、20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剥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剥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4: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5: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3: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四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时期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穿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吉道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1: 有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0: 除旧石器时代四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四项、夏商周六项、秦汉三项、唐代及唐以后三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三项、陕西三项、河北两项、山西一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穿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1: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城址郑州商城，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商人首都嘛，这段这6-7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0: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2: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4: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5: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0: 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四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二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2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揭示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1: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仅是一次年度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2: 猜不懂太多忧，眼一闭后笑恩仇，拥有到人世尽头。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城市月空间邀您走进新疆伊宁，
8: A 咖月时光我们一起来聆听郭孔辉院士的人生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新疆伊犁河奔腾蜿蜒，在它温柔的怀抱里，那拉提草原似绿野画卷般铺展，天马纵情驰骋，绘就雄浑壮丽的史诗。
8: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伊犁九城体系有什么特点？伊犁蓝又是什么蓝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呢，请听新疆伊宁上集。
10: 晨光洒落在伊犁老城，正是温暖的光影与城内建筑交相辉映的最佳时刻。街巷间，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不断按下快门，尽情捕捉着这里各有风情的美。
11: 风景好看。
10: 最令摄影爱好者为之疯狂的是这里千变万化的蓝色。
12: 门是湖蓝色的，墙是天蓝色的，透过遮阳棚洒下来的光都是蓝色的。在伊犁，蓝色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了。
10: 变幻莫测的蓝色，涂抹出人们生活的一方平和宁静，也是伊犁河谷蓝天碧水的深情描摹。伊犁河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角，北倚科古琴山，东望博罗科努山，南临哈尔克塔乌山，三道天然屏障如巨壁合围，而向西敞开的喇叭形地势恰好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开辟了通道。气流遇东部山脉抬升，与冷空气交汇形成充沛降水，既滋养了1236千米的伊犁河，也让这里成为富饶美丽的中亚湿岛。作家王蒙曾赞道，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14: 这个地域呢，也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天山以北地区，它就造就了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天山以南的地域呢，就形成了以绿洲和农业为核心。从南北的维度来讲，伊犁河谷地区它就是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域。东西的维度便就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民族，他们共同的对于这个地域的一个开发建设，国家疆域的最终的一个形成，他们是见证者。
15: 横话再细一点，
16: 对，
15: 说话再粗一点，
16: 对，对比更强烈一点，
15: 对比更强烈一点，
16: 名字还是要写。
10: 周末，书法老师托赫达洪亚森与友人在伊宁市城外30余千米的伊犁将军府举办了一场笔会。
17: 我是用王羲之的行书。最后一个笔画是谁？
18: 好，非常好，我
17: 伊犁将军
18: 我。
10: 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疆，于乾隆27年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管辖新疆广大区域。整个清代先后有40余位大臣担任伊犁将军，总揽新疆军政事务。
17: 我特别崇拜伊犁将军，首任伊犁将军沈明瑞。他是坚称主放敦甸直隶基础的开拓者。阿贵将军在任期间攻入边防，发展屯田。丛云将军提携民庆，修理水利，编纂防治。
10: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其中，会远城与会宁城是重要的驻防之地，塔勒齐城、绥定城、西春城、广仁城、詹德城、拱辰城这六座城池兼具屯垦与战备功能。如今伊宁市所在的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冷气与沙尘的侵袭，又拥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整个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19: 哎，来了来了，包起来了，
20: 三个包子一碗奶茶。
19: 好的嘞。
10: 清晨的解放南路，车流掠过宣礼塔。乾隆38年，清政府从国库中拨出12,000银，修建了这座宣礼塔。
1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涵玉，
20: 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木构建筑，它用一个单体亭阁的方式。它这个屋檐下面的结构很漂亮，斗拱昂，用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方式，用榫头和毛口相接，那么向外它逐渐升起，形成一个一个的承重单元，那么达到了结构和美学的双重作用。
10: 宣礼塔位于宁远城空间格局的中心，与周边建筑共同构成了这座边疆之城百年未变的街巷肌理。
20: 从这张过去历史格局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出来，宁远城近方形，周长大概是4里，城内以十字轴线为中心，形成了方格网状的大街小巷。
10: 宁远城建有4座城门，皆由清廷赐以加名。东门景绪，欲日照万物；西门环影，欲宏大包容；南门嘉惠，取美好仁德之意；北门归极，极指北极星，居天之中，为万星之宗，欲万方归一。
20: 功能上来说呢，内部除了大量的这种兵营，还有管理当地的军政民务的这种衙署 城内南部早期也是部分军眷与民户居住，但因城内空间有限，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逐步延伸到南门外，

0: 形成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市集与居住带。伊犁民居每家每户他喜欢种花、种树，就是方便来回过来的游人，他走了累了，他可以坐那休息一下，也可以去品尝。
1: 常年从事民居保护工作的于小梅，对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很熟悉。
2: 你们这个取水还在用吗？
3: 哦，还在用呢。这水果那时候就用呢。
1: 啊，
3: 雨水都在这里面排出去。
1: 这流淌的取水不仅滋养了庭院草木，更塑造了伊宁街巷独有的布局基因。
3: 伊犁民居也叫花园式的庭院民居。人们种花种树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水流到哪里，人们就把房子修到哪里。每个街巷根据这个水系的流动分布，所以我们伊犁民居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水系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街区。伊宁的沟渠体系也塑造了城市道路脉络。 水渠自北向南呈根系状蔓延，主街与河流平行，巷道则垂直于沟渠分布。渠道、路道、路道、屋道，丰沛的水源就这样滋养着居民们的生活，也孕育了这里交融共生的文化。
4: 好，像这个地方，我们先剪出一个口，管的地方。直接从这里剪掉吧。大家都知道，牡丹被誉为是花中之王，那么牡丹象征着什么呢？
5: 祥和富贵。
3: 伊宁市第十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剪纸。
6: 他们之所以选用蓝色的纸张，是因为博物馆里的一件蓝白色的青花宝贝。
7: 爷爷，我这个剪子和这个像不像呀？
8: 你剪得非常漂亮。
3: 元青花凤首扁壶为元代景德镇窑名瓷，中国目前仅见两件，分别由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所藏。 被称之为鸾凤和鸣，此壶壶身扁圆形，口沿及足壁绘制回纹，腹部上部通体绘制展翅飞翔的凤凰，下部为缠枝牡丹纹，其造型源自晋唐时期的天机壶，并吸收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辽金时期马镫壶的特征，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融于一体。
9: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研究员安英新，这件器物呢是1996年发现的，是从伊犁的阿里玛里古城遗址出土的。它的颜料呢是从遥远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运过来的，在我们国家的瓷都景德镇烧造的。
3: 这件器物的发现呢，充分说明伊犁呢作为丝绸之路草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伊犁河谷地区自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向东，通过贡乃兹草原，越过那拉特岭到达燕耆，掌控天山东部交通命脉。向南。 经过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翻越天山下塔峡谷及著名的清代冰岭道，进入阿克苏地区，最终到达喀什。向西，横贯中亚草原，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东欧平原。向北，经公越道、果子沟等三条历史通道跨越天山。
9: 串联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伊犁呢，气候呢是大西洋这个海洋性气候，草原也好，水资源也好，都是非常丰盛的。
1: 各种条件呢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是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我国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了。所以自古以来，伊犁经济文化都是一直是都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的。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9: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0: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遇车而行》。采制总台记者李思墨、苑进伟。
11: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难的问题之后，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12: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0: 转学转

0: 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1: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还是很大的失落。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啊，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的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1: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0: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2: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0: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1: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的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0: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1: 做高速操纵稳定事业，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0: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1: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结果还挺有效。
0: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

0: 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

0: 这样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从青丝到白发，郭孔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
2: 搞科研界的有这种精神才行。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而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2: 又是从零起步。 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6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 没有呢，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因为很多老的知识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
3: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不出东西来。我就想。
2: 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孔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
0: 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进4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得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
2: 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4: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
1: 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

0: 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0: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1: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1: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2: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1: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0: 天青哥，我想你。
14: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1: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15: 第86集，
3: 下雪了。天青站在广盛楼后台门外，装束齐整，水衣胖袄，剑衣大靠，靠旗儿厚底儿，全都穿戴妥帖，只是还未勒头。今天是元旦，民国27年的第一场戏，大昼长坂坡接汉津口。天青一赶二，前去赵云，后去关羽。逢年过节，家家团聚为先。园子里看客一向不多，但是天青照例打点起12分的精神投入戏里，老早的办起戏来，走到后台门外这空阔无人处，凝神聚气。略一凝神便知虚幻，眼前只有纷飞的雪絮，肉市街上静悄悄的，全无声息。北京的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幸人心未死，广盛楼仍在，城祥社仍在。天青施展全身解数，苦心筹划周旋，努力维持营业，为百余兄弟谋得温饱。英草马上就快临盆，在黄英的尽心照料下，身子十分结实，说不定在哪一天，他们两个共同培育的新生命就将降临人世。生命是多么奇妙又多么美好的事啊，有泪水也有欢笑，有沉沦更有新生。令天青纵然在这暗沉沉的黑夜里，心头都充满明快的喜悦。米师傅掀开帘子：“
16: 天青啊，该候场了。”“哎，知道了。”
3: 天青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寂静的后院，忽然他看到一个黑影紧贴在戏楼墙根下。这一动不动的人影本来不易发现，但是眼下整个院子都铺满白雪，一瞥之间便发觉异常。天青不动声色，顺着楼梯走下来，距离墙根数尺处站住，盯住那人被围巾蒙得严严实实的脸。
16: 什么人？
3: 那人被他一喝，猛然抬头，身子往后略缩，手按在腰间，却没有逃走。那人的眼睛在一头黑发遮挡下仍然透出炯炯的光芒，从围巾上方警惕地打量着天青的一身细衣。天青

0: 拿出一支手枪对准天青，天青连忙张开双臂。
1: 是胡兄，是我，靳天青。
0: 天青脸上已经涂满了粉末丹珠，原本难认，但是陈少虎本是至交，细看一眼便已了然。他也顾不上寒暄，只匆匆地说了一句话：
1: 靳兄，鬼子在追我。
0: 天青毫不多问，一把抓住陈少虎的手臂，拉着他急奔上楼。崔福水焦虑地搓着双手：
1: 天青啊，这座上可藏不住，上回鬼子来搜捕复兴社你也看着了，那是把整个园子圈起来，一个个查认的。今儿拢共就这点看客，他要是坐里头，用不了多会儿就能给查出来。
0: 黎茂才怕的结结巴巴地说：
1: 是啊，天青，这要是万一查出来，咱们可就这。
0: 但是他看到天青的神色，禁不住又咽咽口水，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黎茂才摸出手帕，擦擦满头的汗，鼓足勇气道：
1: 或者把它藏到衣箱里，上面拿行头盖起来，没准能。
0: 天青紧拧眉头：
1: 不成，鬼子会挨个箱子拿刺刀捅，上回把我爹留下的细衣捅得一条条的口子。
0: 陈少虎倒是相当镇定，他已经摘取围巾，在半戏房明亮的灯光下，依稀又回到当年那个清秀少年的模样。他面色苍白，略显憔悴，但是仍带着无所畏惧的坚毅神情。
1: 锦兄，别太为难，投身革命那一天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里藏不住我，等下我就出去。很庆幸最后还能见到你。
0: 天青一摆手止住他的话：
1: 那可不成，你不能走，就跟这儿待着。
0: 米师傅匆匆地进来催促天青：
1: 天青啊，怎么还没勒头啊？压轴都上了。
0: 天青慢慢起身，看看米师傅，又看看陈少虎，眼中忽然凝聚起湛然的光芒。崔福水跟了天青多年，深知他的心意，忙问道：
1: 天青啊，你想着什么好主意了？不一定是好主意，现如今也只有试试看了。台下藏不住，咱就把它藏台上。
0: 黎茂才来了精神：
1: 嘿，这可是个好主意。哎，给他勾个大花脸，扮个曹八将，往台上一戳，鬼子一准认不出来。
0: 崔福水急了：
1: 这算什么好主意啊？能登台的人哪个不得十年八年的功夫啊？他一外行棒槌，身上根本不像，出场那一戳一站就瞒不过座上，在鬼子眼皮底下来片倒好，那可就全完了。
0: 天青顾不上理会他们，只问陈少虎：
1: 少虎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小时候学过青衣。啊，是啊，学过一点。
0: 黎茂才眨眨眼：
1: 天青啊，该不是想让他来扮上糜夫人吧？那跑剑的原场严谨的抓配可都是硬功夫啊。
0: 天青转向崔福水：
1: 崔爷，叫严凤坐台下去，他那个百姓的活给这位爷，马上带他去办戏，请韩师傅亲自给办，容妆浓一点。少虎兄甭打怵，百姓有六个龙套而已，你跟着前头人走个过场就成。米师傅，咱去扎靠，李爷您跟这儿照应着，鬼子来了别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0: 长坂坡长靠武生重头戏，讲的是名将赵云平生最英勇的一段事迹，乱军中七进七出，单骑救主。龙凤呈祥戏文有云：他四弟子龙长山将，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救阿斗，杀的曹兵个个愁，就是这段典故了。这出大戏剧情激烈，人物众多，生旦净丑皆有发挥，主角赵云更是威猛与儒雅兼具，唱念作打，处处绝活，南北大武生均需擅演，大受看客的欢迎。因此上，就算是这市面萧条的时分，由天青贴出来也仍然颇有叫作力。今天的长坂坡气氛十分特异，开场没多久，曹操正在抑扬顿挫地念他的引子，戏园忽然被四下封锁。

0: 群臂带红字白箍的日本宪兵列队拥入，围在坐席四周，枪上的刺刀在戏台灯光照耀下闪着森冷的寒光。北京人忠厚怕事儿，半年多来见着日本兵必然是远远的绕道而行，如今忽然这般近距离的面面相觑，哪还有心思看戏啊？登时一个个起身就要走。为首的日本军官大声的呼喝，身边一个戴眼镜的汉奸赶忙跟着翻译，与台上仍在唱着的戏文混成一团。
1: 都别动，坐下坐下，皇军抓捕犯人不关良民的事儿，谁敢乱走乱动立时枪毙。
0: 看客们一个个都坐下了，惊恐地觑着身边的日本兵。四个日本兵持枪围拥着一个留小胡子的中国人，从第一排开始逐个辨认看客的面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
3: 天青已经登场，多少年来头一遭没有碰头彩，全场诡异地寂静着，任这位名角在台上施展全身解数。
4: 职工且免抽查，保重要紧。
3: 他对主公刘备深施一礼，眼角余光瞟向刘备的身后。随从的重重将士中有六个百姓，表示刘备从新野带出来的万千臣民，其中一位青衣正是陈少湖。此时的他早已面目全非，眉眼高高吊起，斜飞入鬓，原本就十分清秀的五官在精描细画之下更显得明眸皓齿，粉颊朱唇，全然一派柔媚之态。额头和鬓角贴了精致的片子，把他一张长方脸拢成了圆润的瓜子脸，满头插满了银钉头面，身穿青衣素靴子，蓝边白素裙，腰系白色腰巾子，两手抄着水袖，静立在戏台一角。戏台上行走坐立都有严格规范，在不在行一目了然，外行唱戏那叫票友，纵能拿下整台的唱念作打，也跟做过科的伶人颇有分别。陈少湖只在少年时候学过几天的戏，这会子让他上台本是甘冒奇险，却不料他底子相当不错，姿容齐整，身上顺溜，跑过场又飘又稳，全然就是这里面的事儿。天青略放了心，眼神跟他一对，两人未交一言，彼此却是心领神会。台下的那个小胡子很快就把百来个看客认完了，沮丧着擦着汗回禀上去：
5: 太君都看过了。
3: 那日本军官一挥手，一队人马蛮横地冲上戏台，把正在唱戏的伶人冲得七零八落，蜂拥着挤进了后台。立时传来了乒乒乓乓的翻箱倒柜之声，前台铿锵的锣鼓声中依稀可以听见李茂才惶恐地叫着：
5: 哎呦呦，这位爷，这个可不能踩呀、啊！这里面有几面旗子，等我拿出来给您看。哎哎哎，等等等等、哎、
3: 同时还有崔福水的嘶吼：
5: 我几十岁的人了，你打我，我说没有就没有，谁也没来过。
3: 天青咬紧牙关，依然硬撑着唱他的戏。然而锣鼓丝竹终于也都停住了。
5: 停下了，皇军要点名了。
3: 天青强忍胸中的怒气，低声喝道：
5: 这位爷，自古以来开了锣的戏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叫你停你就停，你什么人啊？
6: 我是城乡社的社长靳天青，今儿各位爷光临，不知出了什么事，若是社内有什么不适，俱由我来承当。
5: 把你前台后台所有的人都叫出来点名。
0: 长坂坡是一出大戏，站人多，台上唱戏的，后台打点的，所有人加起来足有六七十号， 扎靠的、穿蟒的、长衫的、短褂的，挤挤挨挨站了满台。那眼镜汉奸调出班社的花名册，命在场人等一一报上名来，在花名册上大笔勾抹一番。
5: 社长靳天清，
7: 领班李茂才，
8: 管事崔福水，
5: 老生花富春，
0: 青衣庄赤荣，小胡子一脸阴森，在队伍中慢慢地走着，一个个盯着面孔看过去。不一会儿，已然轮到了陈少湖。陈少湖神色不动，不疾不徐地报名：
5: 青衣，沈岩凤。
0: 天青的掌心出了汗，纵使他知道戏装一半面目全非，但他不清楚这小胡子到底有多熟识陈少湖，会不会自眉梢眼角的神情看出端倪，又会不会伸手去抹陈少湖脸上的粉彩。台下坐着的正牌沈岩凤也早已屏住呼吸，恐慌地盯着台上。李茂才和崔福水站在天青身后，都深埋着头，唯恐被旁人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
5: 武生，秦月明。
0: 小胡子没发现什么，自管自地走过去，继续端详后面的伶人。天青这一口气还未松下来，忽见那日本军官推开众人，径直走到了陈少湖面前。
9: とても綺麗。
0: 那个日本军官拉长了声音说道，背后一众人刹那间血都凝住了，暴露了。天青一步站到那日本军官身后，他知道拳脚难敌枪弹，纵然一身武艺也无法对付站满半个园子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此刻能做的只有以言语打马慧尔，争取蒙混过关，或者挟持住这个日本军官。他发现了多少，为何化妆的连小胡子都未能认出的陈少湖会被他一眼看出破绽？天青脑筋急转，手中暗暗蓄劲，只待随时扑上前去。眼角一瞥，却见那日本军官面露微笑，脸上全无杀意。
9: よし、綺麗ですね。
0: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伸手掂起了陈少湖的下巴，自个儿咂了咂嘴。旁边的汉奸赶紧上前对陈少湖说道：
1: 太君夸你漂亮呢，还不赶快谢谢太君。
0: 陈少湖低下头不作声，这个貌似羞涩的反应倒正合了那日本军官的心意，一时间似乎忘了自己来这儿的本意，站在陈少湖面前，双臂抱在胸前，口中是赞叹不已。那眼镜汉奸早已经点完了名，站在军官身后也不敢催促。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日本军官才猛然地醒悟过来，回头望望四周，板着脸儿一摆头，那汉奸连忙跟上：
1: 让开让开让开，皇军开路了。
0: 他紧随着日本军官，带着大队人马穿过沉默的伶人们，拥向门口，一边走一边还不忘回头冲天青咆哮：
1: 要是见着可疑人等，麻利儿的报上来，若是隐瞒不报，格杀勿论。
3: 天青的办戏房内，陈少湖一脸苍白地倚在椅子上，额头全是虚汗。
5: 少湖兄，少湖兄，你病了吗？快喝口热茶。
3: 陈少湖喝掉了崔福水端来的一杯热茶，勉励冲着周围这群热心人笑了笑说：
5: 我没事儿，就是累头累的时间长了，有点晕，这苦处啊，外行人真是承受不住。今晚全亏各位救命大恩，粉身难报。
0: 崔福水宽慰地搓着手，全然忘了自己被日本兵打得一边眼窝都青紫了。
5: 嗨，客气什么呀，没事就好，这天青的朋友就是咱的朋友，更别说您如此境遇，肯定是个大忠大义的人，咱们能尽一点薄力，这心里也舒坦。
0: 李茂才用手帕擦着满头的油汗，
5: 哎，就是，吓人是吓人了点儿，可算是都过去了。哎，下回再遇着这样的事儿啊，可得叮嘱韩师傅，别把您画那么俊，好险呐！嘿，这位爷本钱太足，没辙呀。
0: 一片笑声中，天青充满感激地望着身边这几位长者，算起来，他们应该是天青的叔爷辈，当年跟着白喜祥打天下。城祥社成立之后，又都跟着天青尽心尽力辅佐他，将这大班社操持得风生水起。他们的资历不同，性格各异，有的老成持重，有的急躁火爆，但多少年并肩奋战下来，全然如一家人一般同心同德。就算是略显势力的林茂才，如今也是忠义当先，大关节面前毫不含糊。天青对他们一向厚待，但是经历今晚的患难，仍然觉得自己难以坦然承受这份圣恩。
5: 崔爷，李爷，我……
0: 崔福水早就知道天青的心意，笑着一挥手：“
5: 嘿，天青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更不必多言。今儿晚上头功还是在你，胆气心计，真让人……”对你是又敬重三分呢，能跟着你做一番事业，是我们大家伙的福气。您跟这位爷还没好好叙旧吧？嘿，我们这些老家伙该回避了，走吧，走吧，走吧。
0: 陈少虎起身施礼，众人一一道安，长笑散去。房中只剩下天青和陈少虎两人，这两个肝胆相照的年轻人，一样的高大俊朗。一样的英气勃勃，彼此微笑对视，热烈拥抱一下，相互拍了拍对方的肩。
5: 锦兄，这么长日子没见，想不到一见面就是救命之恩啊。嗨，少虎兄说哪里话来，你救我可不止一回了。怎么样，今儿晚上上我家抵足而眠，给我讲讲你这些年的经历。樱草啊，也挂念着你，我们常聊起你。樱草现在有了身子，就快要生产了。你和雨成呢？雨成还好吗？
0: 陈少虎眼中闪出激动的光芒，旋即又暗淡下来。他喘了几口气，扶住椅背儿，重又坐下。
5: 锦兄，我不能去你府上，就在这儿聊两句吧。等街上的鬼子撤了，我还得赶紧离开，不然会连累到你。
0: 天青连忙也坐下来。
5: 少虎兄，鬼子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1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9: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也希望能给两岸听友努力奋斗的力量，同时也能随着今天的音乐的美好感受到温暖。即将听到来自李克勤演唱的《红日》。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的歌曲《红日》赢得过无数歌迷的心，也是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的写照，充满了激励人心的能量。这首歌可以让每一位听者更加积极乐观地去面对人生。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我相信》以及 Beyond 的《海阔天空》。

这首来自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赋予斗志，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希望台湾听友能随着音乐的美好感受到温暖。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 Gala 演唱的一首《追梦赤子心》，之后一并送出来自耿斯汉的《用力唱》。

听过的这首《相信自己无限极》，这首歌曲唱出鼓励人们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充满正能量，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潜力，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陈奕迅以他充满力量的声音演绎这首歌曲，传递出积极向上、突破个人极限的态度。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首歌感受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并且将这种健康理念和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任冉、星帝、蒋蒋等演唱的《给年少的歌》，一并送出光良的《给自己》。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光良的《给自己》这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忘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畅想幸福》，一并送出杨丞琳演唱的《幸福预兆》。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听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接下来马上送出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一并送出张艺兴的《不屈的信仰》。

这首《不屈的信仰》，张艺兴唱出了年轻人的倔强和不认输，信仰是他的态度，平凡是他的定义，眼泪是他的自豪。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不屈不挠，坚持信念。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华晨宇演唱的《向阳而生》。

奔跑不忘初心的你，漫无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成群的牛羊，高原星空的模样，像年轻时一样躺在地上仰望。这首歌曲唱出了追寻自我，探索未知的方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听过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幸福瞬间》，以他简洁的歌词和旋律，还有张杰清澈空灵的嗓音，表达了对简单而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珍惜。歌中描述了与爱人一起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冒险到幸福的极限，还是一起记录心动的瞬间，都是生活中最宝贵的回忆。这首歌也传达了一种平淡中见真情的情感。接下来一起欣赏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来自周深的《奉时光与你》，这首歌充满了温情和力量，描绘了少年们成长的独特过程，也展现了成长的坚定和担当。周深的演绎以清澈空灵的嗓音著称，也为这首歌增添了强烈的情感穿透力和治愈感。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墙》，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一种能量，鼓励人们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积极乐观，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一起来听努力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接下来听到《追风少年》。

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歌中《我的未来》由我做主，不断电的梦直线加速，奔跑在我画的地图等唱句，展现了一种自由奔放、勇敢追梦的态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心玉演唱的《瞬间》，一并送出谷谷、吕思维和萧秉治的《超人披风》。

听过的是一首能够让歌曲当中听见希望的，来自熊猫堂第二组鲁鲁演唱的 Luminous。 这是根据鲁鲁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歌曲，从训练室的汗水到舞台上的歌声，从第一次作词的真诚到舞曲里散发的能量，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鲁鲁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是追寻美好的好歌曲，最后来送出由吴京、张毅、丁丁带来的青春不一样，歌曲充满了正能量，表达了对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今天的歌能带给两岸听友力量，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鸡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

0: 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荷兰各卡五瓦拉，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8: 一文两听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去分享一项福建的徽徽王心之信箬。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这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讲，饮酒那是面红说明什么？也饮酒面红要安怎来去缓解？然后各位来去讲补钙到底安怎补效果上钙好？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稍了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文化卫生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一项福建的非遗万王王心堤信俗。万王王心堤信俗文化历史悠久，包括春秋两节加出游顺安等等，影响真大，已经成作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信俗。2017年，王心堤信俗被列作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来听王心堤信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锡伦的介绍。
7: 王婶之信俗文化历史悠久，主要颂扬王婶之德政惠民、护统剧毒历史功绩，影响甚广，已成为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信俗。史志记载，王婶之是河南人，唐僖宗元年入闽，其主政八闽30年间，使福建告别蛮荒海隅，成为海滨邹鲁。王婶之去世后，闽王就地立庙，后改为忠义王祠。宋太祖赐匾八闽人祖，题赠于忠义王祠。在闽王祠内墙角的齐土圣地碑，字迹清晰可见。祠内立恩赐琅琊王德政碑和重修忠义闽王祠碑铭，另立有功垂闽桥等碑额。
8: 那我们闽王王婶之哈，治闽30年，治闽30年，为我们的福建啊，那时候其实是叫闽地啦。其实那时候的闽地比我们福建的这个版图更大，涵盖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一部分地区、江西的一部分地区、浙江的一部分地区。所以说，这个当时的闽地其实是这个算是我们这个华南的一大块。这个所以说，正是他在闽地的我们这个30年的一个这个德政惠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理啊，保证了我们当时的闽国啊，在五代十国这样子一个乱世的时候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后人啊，对我们这个王婶之是非常的推崇。
7: 每一年的清明前后，福州城北莲花山王婶之非遗文化园都热闹非凡。来自闽台和海外成千上万的王室宗亲、义军后裔和各界人士都会来祭拜开闽三王。王婶之信俗包括春秋两祭和出巡安游等仪式。在祭祀仪式上，一般由主祭官唤喜上香、献爵奠酒、行出献礼、恭读祝文、献雅献礼、行中献礼、引福受祚、焚帛望义、辞神。出游巡安祈福也有讲究，闽王精神随伴的阵头有仪仗队、太平鼓、金鼓、福州十番、车鼓乐队、高桥、海地、舞龙、舞狮等。闽王王婶之文化节每2年举办一次，两岸闽王后裔组织闽王金身巡安祈福安坐台湾各县市供奉活动。如今王婶之信俗已经成为连接两岸文化和亲缘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王婶之信俗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福州延伸至八闽大地，并被传播到港澳台及东南亚、日本等地。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家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收落去的闽南风，要来跟咱乡亲分享一位厦门在地的设计师，叫做潘冰红。也伊呢，摕到卫笔就是优惠书，也甲卫笔刻了就是做原木设计，为卫布到加茶，为颜料到加木奶油，伊用二十多年的美好的工底，后来拢用伫个原木顶面。稍落去，咱最近来去了解伊木作的世界。
4: 我来自泉州前港，偏移土田交界处，走出来很多雾，把我认为是莆田人。我都会跟他解释一下，我泉州的身份。
5: 这个经常被误会成莆田人的男人名叫潘平红，来自泉州泉港。今年是他在厦门同安打拼创业的第27个年头。他平日里的工作说来简单，研究各种木头，把它们设计成作品，再让这些作品去占据不同的空间。
4: 原木家具社会确实做了以后才会越来喜欢这个行业，它变化非常丰富，每一件器物它会跟不一样的空间跟人物去交流。
5: 很多人认识潘平红是因为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博会，他因多次受邀带着自己的设计作品参展，逐渐积累了许多粉丝。从那以后，下漳泉地区许多文创空间里，潘平红的作品越来越多，不少人慕名而来，只因他擅长把最普通的木头变成物美价廉又兼具设计感的作品。
4: 他的工艺它可以植入很多空间嘛，他确实会

0: 起，电脑里没有答案。潘平鸿设计的茶室总能吸引许多人慕名而来拍照打卡，不是因为张扬，恰恰是因为克制。用潘平鸿的话说，木头的存在是点缀，不是占满。
1: 一块木头哈，其实你要懂得利用它的器型，赋予它新的工艺生命。任何木头，它都可以设计成我们可用的一种器物。你再烂的木头，我们有它的利用跟设计的价值。没有烂木头，只有美好的设计理念。
0: 温度、质感、环保，这些词在他的作品里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

闲暇时，潘平红学会了用音乐填满那些和木头对话的时刻。他亲手制作的乐器成了排解孤独的出口，那些孤独最终都变成了木头上温润的触感。潘平红说，这不是一个速成的行业，他这里的师傅基本上都要做几十年以上才能做出真正的工艺。如果一件器物主人即使不得不搬家也舍不得丢弃，那就是设计最大的成功。时代在变，审美也在变，但那份匠心不曾改变。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沙落去的闽南风，咱到底厦门的中山路来去考这个社风庙，来听厦门市民俗协会秘书长李志勇甲记者的分享。
1: 明慧广场有座庙，庙里有位城隍爷，这位城隍爷可不一般。铸造它时，工匠融合闽南、南洋两地特色，是一位穿戴时髦的大将军。
2: 头顶上有个祖母绿宝石，传说啊是一个舶来品，从东南亚，把这个宝石放到了皇室，然后由皇室呢赐给我们城隍爷来造这个铜冠。
3: 哦，他还挺时尚。
2: 对，
1: 作为厦门城城隍爷，必须是位社交达人。因为这里每年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信众，我们正好就遇见了新加坡有功的参访活动。
4: 新加坡很多人都是福建人，厦门城隍爷也是我们信仰所崇拜的。
5: 母亲这一代就开始传承了嘛，就希望我们这一代下来的也会跟着一起传承嘛。
3: 能想象吗？在厦门的城隍庙里面居然聚集了五个国籍的人。
6: 有这个城隍庙的历史在厦门，作为这种新厦门人，我们就变成那种传承人。
7: 东南亚的新加坡的庙宇过来，这个互相交流嘛，我想看这个全世界的关系。
8: 把这一年厦

0: 厦门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当时呢下南洋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他们就会带着原乡的信仰乡愁走向东南亚，到了荷兰，到了法国。所以在百多年前呢，厦门城城隍信俗呢已然成为西方人了解厦门民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扇窗口。
1: 或许在很多出海打拼的闽南人心里，城隍爷就是家乡的轮廓与象征。背井离乡，前途未卜，天涯海角，哪里有城隍庙，哪里就是心安之所。
0: 城隍原来就是老百姓的一种自然崇拜，故有这些善良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健康平安。
2: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城隍庙，但是我再来这样的场所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的交流中心，
0: 更多的海外的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啊，一起参与进来，让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发扬光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 10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我们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带着气温回升这段时间的厦门市的杏林植物园内底呢，这个多绿植物区迎来一年内底上盖水的时阵，未少这个多绿的植物开花，实地是有够好看，抓落去做阵来欣赏。
7: 走进市园林植物园多肉植物区，仿佛踏入了一座奇妙的沙漠花园。芳香玉嫩黄狭长的花骨朵星罗棋布，红花锦丸紫红色的花朵成圈绽放，像是给仙人柱戴上了别致的项链。春星、炫美玉、沙漠玫瑰、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吸引游客们掏出手机打卡拍照。
6: 我两江游客，
8: 挺惊喜，太多这都没见过。
6: 江苏游客
9: 挺新奇的，很多都是在网上看见的，家里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6: 起名。
10: 其实算是第一次看到仙人就是多肉植物它开花，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形态也不一样，就还是挺特殊的吧。
7: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园林植物园多肉植物区已收集50多棵近3000种多肉植物。今年春季厦门的雨水较少，温度适宜，多肉植物开花时间相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并且花况也更好。目前嫁出桃科的沙漠玫瑰、仙人掌科的彩草、芳香丸、新天地、鸡春星等品种均处于盛花期。这些多肉植物花型丰富，有漏斗型、喇叭型、管状、圆筒状等多种形态，花色则涵盖了白、粉、红、黄、橙、紫红等色彩，有的还带有金属般的光泽或淡淡的芳香。为了保障植株健康生长，他们早在去年底就为这些多肉植物分批更换了培养土，并定期开展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工作人员提醒，除了昙花、鬼面角等品种是在傍晚到夜间盛开，大部分多肉植物喜欢在天气晴朗的上午开花，午后就逐渐闭合了。
6: 植物园多肉植物区工作人员李良灿：
11: 早上过来的话，差不多9点左右的话，陆陆续续可能会比较那个。到了下午，比如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它就慢慢就关闭起来，温度高起来，还有光线可能就是会大开了。

0: 一招巧处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刷落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用心堂呢，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讲，饮酒面红说明什么？有的人是讲代谢紧，所以反应伫个这个面呢。也有的人讲，饮酒呢面色无变，才说明讲你够饮。也到底证明啥？也阁有饮酒面红要安怎来去缓解？刷落去，咱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4: 喝酒脸红说明代谢快，多喝几次就练出来了。喝酒脸红根本不是能喝，而是你的基因在报警了。哎呀，我想解毒，但是做不到呀。这事儿啊，不仅伤肝，更扎心的真相是，它可能会悄悄弄断你的骨头。咱们中国人呢，大概有一半可能天生携带着一种基因突变啊。简单来说，原理啊，就是它的乙醇进入肚子之后，更容易变成乙醛。那乙醛这个东西呢，它属于一类致癌物。没事的人呢，可以通过酶把这个毒解掉，但你的酶呢，是直接罢工了，这样毒素逐渐积累。脸就红了，但最可怕的是啊，还有很多研究发现呢，这类人如果长期饮酒，你的骨折风险也是正常人的两三倍。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乙醛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毒了啊，它好像一个拆迁队一样，直接就可以把你那个正在长骨头的细胞给杀掉。第二呢，就是它还可以切断你骨骼生长的信号。第三呢，就是甚至把那些该长骨头的干细胞直接诱导成了脂肪，结果就是你的骨

骨头越来越脆了，甚至你的骨髓里还长满了油。所以记住了，别再信什么可以练酒量了，那只是你的大脑被毒麻了，身体里的毒是一点都没少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彻底戒酒啊！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实在躲不掉，那为了保命，下面再给大家一些减害的补救清单，可以截图保存。第一呢，就是绝不空腹，喝酒之前呢，先吃点牛奶呀、面包垫底儿。第二呢，就是多喝白水，稍微加速一点点的排泄。第三呢，就是千万别混一些碳酸饮料啊、可乐呀兑酒喝，有可能醉得更快。如果你的骨头已经被伤了，怎么办呢？那就主动养护吧。首先呢，钙得吃够啊，比如像牛奶呀、豆制品，维生素 D 得补足了。至于这个维生素 D， 你可以考虑海鱼啊或者补充剂啊之类的啊。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优质蛋白，因为我们的骨骼里呢，大概35%都是它啊，所以说什么鸡蛋呀、肉类啊什么的，一定得吃够啊。当然有大豆制品也不错。还有呢，就是你得动起来，负重运动、力量训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告诉你的骨头，哎呀，你赶紧得变强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防跌倒。最后说一句哈，脸红它是基因决定的，不是态度决定的，所以劝酒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必要，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稍落去营养师要来跟咱讲补钙红乌饭，头一名不是钙片，到底是啥呢？坐阵来听。
5: 这些补钙传言你都听说过吗？
6: 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7: 虾皮好啊，虾皮可以补钙，
8: 豆腐补钙好、啊、
9: 来试试绿叶菜补钙吧。
5: 停，这些补钙传言你是不是听得已经脑仁疼了？这七种常见的补钙方法哪个真靠谱、哪个纯忽悠，给大家讲清楚。
6: 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吗？
5: 那其实说了十几年，骨头里的钙、根本煮不出来，你喝下去的呢只有满满的脂肪和盐，补钙不成反长肉。
6: 吃虾皮可以补钙吗？
5: 听说有些人相信虾皮补钙效果是牛奶的九倍，数据是真的，但你嚼得动吗？虾皮的钙啊都在壳里，吸收率真的是极差，而且你哪是在吃虾呀，分明是在吃盐呀，十克虾皮半口盐，这你受得了？
6: 豆制品补钙吗？
5: 豆浆钙含量根本没法和牛奶比，豆腐呢也得看命，北豆腐南豆腐啊，如果是靠石膏卤水点过的，钙太多，内酯豆腐那就是吃个寂寞了。
10: 其实内酯豆腐热量低并非一无是处，
5: 豆腐干、豆皮、千张这些可以视为豆腐的浓缩品，钙含量还不错。
6: 吃坚果补钙吗？
5: 坚果脂肪太多，还得限量吃，你平均每天吃个十克左右，钙也就没那么多了。
6: 绿叶菜补钙吗？
5: 绿叶菜啊其实不错，比如说像荠菜、油菜什么的，但是记得草酸多的菜呢一定要焯水啊，因为草酸会阻碍钙的吸收。
6: 什么补钙最合适？
5: 转了一大圈啊，真正的补钙王者其实很简单，还得是奶制品，含量高，吸收率好，还方便，每天300毫升奶，钙就够了一半。乳糖不耐受，哎，选酸奶、零乳糖奶，另外还可以佐餐去喝普通奶，每次少喝点就行了，别找借口不补钙。最后提醒一句啊，30岁前是骨量巅峰，存钱不如存骨量，但错过30岁也不要放弃，现在开始注意维护骨骼健康也不晚，赶紧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家人，别再白忙活了。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4: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椒翘醋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加入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台胞故事。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做阵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玻璃仔做阵来去分享国内头一个六 G 试验网伫个南京正式投入运营。也可以来去了解到咱中国即马呢是一直创着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纪录，也汽车补能有希望进入油电降速的时代。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改变世界的新印刷术，中国的科学家开创光学新材料规模化制备新幻想，让伊生产好亲像印报纸同款高效。等一下最近来了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顶家。大家好，我是夏玲。永和日记，咱先来介绍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陈炳君。伊自细汉咧对汽车真有兴趣，一台即个弯曲的车模就会当耍一天。伊25岁咧跨界成做汽车的设计师，为台湾到底大陆，到底咱真熟悉的即个广汽吼来去做设计师，也就是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伊讲咧，看到家己设计的车伫咧路顶咧走的时阵，真歹去形容迄种感觉，无想到伊做到啊。要做汽车的设计师是一种什么款的体验？一台车是安怎设计落地的？要咱今仔日做阵到底广汽集团来去了解大厂魔术师的一天。
7: 我是陈炳君，我来自中国台湾，是在广汽集团旗下的广汽研究院入职。我是一名汽车设计师，主要是负责外造型的工作。我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个车。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车这个东西，我一台车我就可以玩一个下午。在台湾上的大学，接触到在台湾当地的一些汽车主机厂，那时候就已经是极大的勾起了我的兴趣。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当时也看到了在中国有一大批车企慢慢崛起，大概是在2018年2019年这时候，有很多企业到欧洲去做交流，做一些征才啊。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出口新三样之一，把重心放在就是发展自主品牌这块。那其实最短缺的就是人才部分，所以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第一天入职的嘛，我就是拍了我的工牌，分享了给家人朋友看，很骄傲吧。基本上广州10台至少7台都是广汽的车。当时来的时候，街坊邻居他们打听到说，哎，我就是在广汽做设计师。过几天就很多邻居就是来敲门说，哎，需不需要介绍啊什么的。
8: 东哥，这是我们19尾灯就是刚回来的样件。
9: 觉得这个纹理啊，或者说这种材质的话，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增加一些趣味性。
8: 嗯，
9: 你觉得呢？
8: 对，我也认同，在灯的底面上做一些纹理啊，去打破它这个整面的这个光影，然后做一些小彩蛋。
7: 我入职第一个项目就是浩博 HT 高端的新能源品牌里面的第二个产品。我很意外，是一个刚入职的一个年轻设计师就能接触到这个工作，尽可能的把每个细节做到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怎么睡觉，就是常常加班到半夜。全新的品牌，它需要有一个很直观、一个有识别度的一个设计。不管白天晚上，你远看最有识别度一定是车灯嘛。出了好多套方案，几百套方案。那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说，这台车走出来，它应该要最亮眼的是像宝石一样的东西，会发光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是想到了，就是以宝石为概念去作为车灯的一个设计。我是有一次在要上班的路上，我的正前方就是这台车的试验车，然后屁股上尾灯，就是灯就我做的嘛，就是真的等到他看到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很难去形容表达这个兴奋感，有一点不真实，就是没想到我做到了。
8: 现在觉得啊，这个冷线它过渡到车侧的时候有点太生硬了，从拐角到 A 柱这位置的时候就慢慢的消失了，就融到整个车身曲面的。
7: 我觉得设计师在整个汽车产业来说，就相当于一个魔术师吧，把一个图上看了好看的东西变成实际上可以落地的。从二维转到三维，就会开始进入数据跟油泥，在样件制作过程中，然后去调整 去调色，去还原你一开始你画的图的那些效果，保留这个创意之外，还能符合就是各种规范。汽车设计我觉得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很理性的东西，它其实是相对感性的，设计师的状态其实很影响你最后呈现的作品。在这三年里面，我一直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状态拉到那个位置，对，可能拍个掌啊，或是一个呐喊，然后就开始专注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三年来成长就是项目里面的一个小设计师，现在的话我是去带一个项目。我做这个车，它其实当时发布之后，它是算是在中国车企的自主品牌里面第一辆有 OEM 的一台电动车。那时候关注的一些评价就是说这台车很现代，车身线条这方面光影很柔美，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哎 ，Oreo。工作之外，主要的兴趣爱好，运动、健身、打球。我自己也喜欢玩车嘛，所以我有时候也去开卡丁车。设计师是一直需要不断去输出的一个工作，多去吸收一些外界的一些，你可以理解为灵感也好，一些能量也好。音乐某方面来说也算是我的灵感来源吧。我其实有很多歌单，然后如果我需要很激情，我可能就会听很摇滚的。假如我需要放松了，我一定听一些比较蓝调、比较轻松的。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的，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新旧重合的一个大城市。我觉得相比广州，竞争是我感受到最大的差别。当时来的时候会担心，因为其实来这边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会想很多。但是来了之后，大部分同事也很热情。如果在工作上压力有点大，有些同事会觉察到，他就会说：“哎，今天下班要不要一起去打球，或者说去吃饭、去撸个串之类的。”他们让我在这边也有感受到有家人陪伴的感觉。我觉得我感觉我好像有点离不开广州这地方，就是算是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了。对设计师的职业生涯来说，最盼望的就是机会嘛。讲直白一点，就是说希望能在这世界上留下自己的一些痕迹嘛。刚来到大陆，然后从机场出来，在路上其实看到最多就是新能源车嘛。来这边工作这几年，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有自驾这方面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已经是处在国际上领先的一个地位，搭上了这个时代快车。我觉得汽车是一个相当于像衣服，能体现用户的特质也好，性格也好，各方面。我希望接下来能在路上看见更多我自己坐的车，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一台了，但我觉得还不够。我的设计更多的被大家看见。人生就这么一回，我也不想白活。我觉得总该留一些，至少留下一些自己的影子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继续永和日记。台湾的少年人韩开庭在伊利在做人力培训生，现在呢在集团内底为企业招人才，按照来去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伊用孙子兵法来去破局。伊讲呢，一定要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来去成就家己的价值。刷了去来听伊的故事。
7: 孙子兵法，他说打仗呢，总是有奇有正，是一定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来成就自己的价值。我的名字叫韩开成，我来自台湾台北市。那今天是我在伊利集团任职的第229天，那我的岗位是人力培训生。其实我当初我想要到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去工作，那伊利是符合我这一方面的期望，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跟伊利合作的公司涉及了6个大洲、39个国家以及2000多家的企业都有跟伊利合作，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可以让我得到很多锻炼，我也很荣幸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厂里面工作。因为我个人是经济学出身，那我记得我在面试伊利的过程中，最后阶段领导就给我了一个期许，就是希望我以后能为人力资源的数字化做一些贡献。对，最近怎么样啊？
8: 最近那个我们北区比较忙，事情也比较多。
7: 我现在在伊利主要负责是 B2B 销售部的 HRBP 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招聘、薪酬绩效、组织发展以及培训的相关工作都是由我这边来负责。我们集团在人才招聘方面对于人才的需求这两年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也是要大力发展薪资生产力，然后对于我们员工的一些创新思维是非常看重的。
9: 刘女士你好，首先非常欢迎您参加伊利集团奶酪事业部 HRBP 主管的应聘。
7: 我刚接触这段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项工作特别难，就是跟准备要入职的候选人谈心。对于怎么谈，我觉得我自己把握的不是很好。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看着同事怎么谈，我把他的原话完全记录在一个文档里面，之后我的谈心我就照着这个文档讲。随着经验的累积，然后我慢慢知道了，其实谈心就是一个相互选择、相互认可的一个过程。因为奶酪事业部其实是2018年成立，我觉得用一个很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这是一个创业型的部门。目前中国人对于奶酪方面的了解，可能仅仅是存在于像奶酪棒这样的儿童类的零食，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奶酪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牛奶这一项产品呢，它也没有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发展，其实牛奶已经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食品，我觉得奶酪也可以。所以我的一个愿景就是要把奶酪融入到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去，然后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这一项产品。
9: 是为了保证我们的销售目标圆满的达成，想听听各模块的人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7: 过去我认为人力这项工作就是做招聘，进来伊利以后，我发现人力的工作其实跟整个部门的发展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包含我们要去做一些组织架构的一些规划调整， 包含我们要去识别员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培训，我们还要做一些员工关怀啊。我觉得人力的工作比我想象中的重要。社会很多人觉得摸鱼这个现象在所难免，以我的做人力的工作角度看，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对他们的创新的行为做一些激励，鼓励他们提出自己创新的想法，这是我觉得人力应该要在这方面做的一些考量。我入职的第一个礼拜就去了哈尔滨参加我们那时候的半年会，然后又去了呼和浩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新员工培训，我还去了武汉，还去了海南岛，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毅力的一个原因，在工作的同时能够体会到全国各地不一样的文化。饮食差异这一块，如果是豆腐脑的话，在台湾都是甜的，但我后来一直在北方生活，发现北方好像都是咸的，甚至在西安还有辣的，我还是喜欢甜的。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是大概5岁左右吧，就会跟着爸爸那时候工作，我来到了中国大陆。从我爸爸的视角看呢，他会认为北京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他希望我到这样的城市去拓宽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的一些独立性。对于我母亲来说，好不容易毕业，以为我能回家了，结果我又选择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去发展，他其实刚开始是有些失落的，不过其实他心里面也是认可毅力这家公司。我入职以后，爸爸妈妈奶奶我们都非常喜欢毅力的产品，平时喝的牛奶全部换成毅力的。作为一名毅力的员工嘛，目前看到毅力这个 logo 就会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如果能在台湾看到，我应该会很兴奋地告诉我周围的亲朋好友，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其实我特别喜欢《孙子兵法》里面一句话，他说打仗呢总是有奇有正，就是说我们要维护好自己生活的一个基本盘，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来成就自己的价值。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遇嘛，那像我父亲那个时代是遇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浪潮，也跟上了这个浪潮来取得了自己的成就。那像我们这一代呢，也因为他们前期的努力，也让我们的选择更加有了多样性。我也希望我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取得自己的一些成就。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三六七四资讯报你知。大家好，我是阿玲。2026全球六聚技术加产业生态大会最近伫个江苏南京开幕，真侪六聚的前沿成果集中的典型，也过来头一个 Pre 六聚试验网伫个南京正式投入运行。稍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开幕式上，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 6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 6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一 G 左右。
8: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7: Pre 6G 试验网在 5G 网络中融入 6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 6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 6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9: 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7: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10: 我们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六 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钻立脚翘粗脚，夹带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和斗阵行，继续资讯报你知。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中国小刷来去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纪录。电池的大厂宁德时代最近宣布说，第三代新型超充电池充满电只需要6分钟，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速度纪录更进一步提升。那这款速度敢会当让汽车补能进入油电降速的时代？6分钟就会当充满电的电池，敢阁会当保证使用的寿命也阁安全？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5: 六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6: 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
5: 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4: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六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5: 比如说充电桩一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一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六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一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4: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三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1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内部负反应速率大约增加2倍，对寿命影响极大。那么，六分钟充满电的速度是不是靠牺牲电池的寿命与安全换来的？对此，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回应，他们通过降产热、强散热、提精度三大手段，实现了极致超充与超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7: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尘透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层间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层级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4: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六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8: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远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远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用黑道阵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咱来了解一种新技术，要来先讲到啥物叫做光学超材料。咱知影讲光线伫个一定个条件下面，会当有无共款个色彩，也只个无共款个光，敢会当互人类利用到生产生活内底呢？光学超材料就是咱人类头一摆真正意义个来去设计光。伊通过人工位头设计几何结构来去得到天然材料无的这种超常的光学性质。这类的材料是下一代的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堆栈技术，特别对高端制造甲能源领域真重要。不离个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是真高的，也是限制伊规模化量产的主要的障碍。最近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来的光对光晶材纳米拍印制造设备，实现多巧度光学超材料大规模可控制比和精准的集成，让超材料的生产就好亲像印报纸同款简单。也这是什么款的技术？伊要按照来去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

0: 制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龄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1: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是表现的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嘛，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啊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0: 20年前，宋延龄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2: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基本上摸清了这个界限。摸清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纳米尺寸的结构出发，最后能够模拟微米甚至毫米这样的一个光学性质。
0: 结合理论，团队开始验证其能否真正投入应用。宋延龄集结一群青年科研人员，当起了光学超材料的打印工。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面对前人做不成的挑战，浑身充满干劲。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慧增就是其中一位。
3: 高精度的微纳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到。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0: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3.7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4: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的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1: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1: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子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0: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1: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0: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

0: 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1: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2: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用合到顶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3: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把。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3: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2: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3: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